0: 让我
1: 看看人家说什么。你看看人家的觉悟，看看你自己的。
2: 老关，我看要不这样吧，这个赵宝胜同志啊，虽然身上有很多小毛病，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坚决，作战也非常的顽强勇敢，这个突击小队啊也需要他这样的人。
0: 对，不行，这一次绝不能轻饶他。
2: 我也不是说就这样算了，这个离出发时间不是还有两天吗？要不关他两天禁闭。
1: 政委，
0: 你给我闭嘴，
2: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肯定会想明白的。
3: 政委说的对，
4: 是。
1: 政委说的对是吧？好，那我们就听政委的，那咱们就听政委的，关他两天禁闭。田大飞
5: 到，
1: 把他押下去。
5: 是，来啊，把他关到柴房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出来。带走。
4: 走。就
6: 哎呀，
7: 老实了吧，三只眼。所以说，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嚣张啊。
3: 小子，老子今天做禁闭不是认罪认罚，我是不想离开小分队，你知道吗？
8: 还嚣张？
9: 你懂个屁啊！老子是不想看你们被狗队伍给害了。
3: 不信是吧？不信是吧？不信是吧？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如果有一天证明老子今天说的话是错的，我就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们当夜壶使。
7: 哎呦，我说你小点声，师长可都没走呢，你能不能别那么顽固啊，行不行？你好好琢磨琢磨啊。
3: 都是一群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
10: 江司令，有事啊？
11: 司令来了，江某等待许久了。江某想请司令过来，唯一的就是看一下这。
10: 哟，这江副司令还会画画呢。
11: 哎呦，你看看，你看这画，画的太好了。什么你都跟你的校长学，这画绝对是你跟你校长学的。
12: 司令谬讲了，这幅画不是我画。
10: 不是你画的？
11: 我说这真难看的。司令啊，这幅画里边可是藏了一个大秘密啊。
10: 大秘密？切，藏宝图啊。
11: 对，
10: 真的假的？
12: 只不过不是什么金银财宝。
10: 那给我说说，这里面啊藏的是什么？
12: 司令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10: 那还用想啊，枪支弹药。
12: 没错，这幅画里头，这幅画里头就是藏着可以装备一个加强团的武器和弹药。
10: 有这么多？
12: 没有货。
10: 哎呀，太好了，等着我拿去。哎哎，司令，司令，

0: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们还不知道这批弹药藏在哪里。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幅画是需要我们去破解。这画上所画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是指引我们找到这批军火的线索。
1: 画谜？
0: 对。
1: 不仅如此。
0: 跟这幅画相对应的还有一首诗，把画和诗一对，那找到这批军火所藏的地点，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2: 是拿着，是个司令，
0: 司令，我手里要有那个诗，
1: 那这批军火不早就到我这里了吗？
0: 你没事啊？ 没有。
1: 那你装什么呀？
0: 这首诗在白长官安排的特工手里，可惜的是啊，前一段时间他被共军给逮捕了。哎呦，那照你这么说，如果他不被逮捕，这批军火你还不会拿出来？司令啊，不，
1: 不司令，
0: 对我你还藏着掖着啊？司令多心了。
1: 我就是想要把这批军火用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哎呀，怎么没有想到？江副司令，你下水里藏着什么，你心里最清楚。
0: 江某不是司令所想的那样。我要是对司令有三心二意，那我就……
1: 好啦，漂亮话别再跟我说了。说吧，现在你打算把这批军火怎么办？
3: 当难舍一箭不舍的拿。这个情况是从一个刚刚抓获的潜伏特务那审出来的，可惜他不知道军火的藏匿地点，
4: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3: 只有这首诗。这首诗：渡口何帆落，城边带角木，竹何茂林客，江上依危楼。
4: 陆龟蒙的夕阳，藏的是陆龟蒙的五言绝曲。
3: 老板，那既然咱们抓获的这个特务知道这首诗，那他就应该明白这首诗的意图了。他
4: 不明白意图。
3: 据他供认啊，这首诗对应着一幅画。拿画的人得到这首诗以后，就可以根据画上的内容，找到军火的藏匿地点。
4: 那就是说。
3: 他也不知道那个画在谁手里。是这样的，会不会在江汉波手里？
4: 很有这个可能。白崇禧撤退的时候，专门给大别山地区的部队留下了一批兵器，本来呢是要运往京寨的，后来被我军彻底打败，没有来得及运，就只好藏匿在某个地方。
3: 老关，那杜鹃、江汉波匪徒一定急于得到这批军火，因为这次暴动。 他们消耗了很多的弹药，这批军火无疑对他们非常重要。师长，抓这个特务的时候，没有惊动他的通货吧？
4: 当时不知道这个人身上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啊，
3: 那这个人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4: 是这样的，总之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入到杜鹃匪帮的手里边。
3: 明白，首长，下命令吧。
1: 找到并且缴获这批军火，是你们突击小分队的第一个任务。如果没有办法缴获，给我就地全部销毁。
0: 是。
1: 我对这幅画已经研究过了。我认为，这批军火一定就藏在麻城以东，靠近九芝河附近的那个木子天。司令，挪一下你的笔。 司令，这条河应该就是九芝河。那么，这个楼阁显然就是木子店城墙上的城楼嘛。
5: 这里是木子店吧？这些人望向木子店城楼，那军火就在这儿啊？
1: 没错，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5: 就算你说的对，可是木子店这么大，这军火在哪？谁找得着啊？

想一想，这么大一批军火，肯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去放。那就算木子店再大，这样的地

0: 殿的教堂也不会例外。好，
1: 我现在带人就过去。
0: 司令，
2: 这件事情还不能那么着急。
3: 怎么不着急啊？
2: 司令忘了，司月丹说这个驻军是国，
0: 但是只要被共军发现的话，那几个小时之内共军的大部队就会赶到。
2: 司令，我们是不是应该从长计议？
3: 好吧，就依照你的办，咱们找到军火藏的地方再说，然后再去找。
2: 对，首先先要了解情况，至于怎么去取，
0: 也是应该费一点心思啊。
3: 江副司令高见，
2: 佩服佩服。
4: 渡口和番落啊，城边带小木，融合茂林客，江上一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

0: 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阿峰，怎么了？我担心你过来看看。陆医生，很对不起。
1: 高桥队长，你怎么这么严重啊？慢点，
0: 。高桥队长，有什么事儿吗？秘书吧，休息吧。
2: 慢点，
3: 走，去药房看看。
0: 哎呀，哎呀！

0: 他刚才肚子不舒服，可能上厕所去了。
1: 走，那就去厕所看看，请带路吧。
0: 好。

0: 谢爹，你可回来了！
1: 大褂脱下来。
0: 哎，老大呢？
1: 老大在楼后等你呢。一会儿你从窗户跳下去。
0: 什么？跳下去？那我不会被摔死了吗？
1: 这是一楼。

0: 哦，一楼，快转过去。
1: 王医生，王医生。龙医生，龙医生，
0: 阿乐，怎么了？
1: 我担心你过来看看。
0: 高桥队长，
1: 龙医生，你慢点。我有点不舒服，你赶紧去下楼帮我拿点药来。
2: 嗯，好，要不我帮你先沏点红糖水吧。
1: 不用了，快去拿药吧。哎，
0: 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准备接应上官羽。
3: 那行，那你跟上官羽说我们两个在这儿等着。
0: 但这外边这么多鬼子，你们怎么出去啊？
3: 是啊，那怎么出去啊？这样，一会儿啊，给小小打个电话。
0: 好。
3: 小小的电话，7689。
0: 记得了。
3: 记住吧。你跟小小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啊。
0: 接应。
3: 对。
0: 怎么接应？
3: 你跟小小说，到时候啊。明白了吧？
0: 好。

0: 这是治胃疼的药。
1: 可以。高将军，难道你还怀疑龙医生吗？他可是救过你的命。
2: 喂，我知道了，我这就过去。

0: 龙医生，药来了。
1: 谢谢你。
0: 客气什么？
1: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日本人在茶药房呢。

0: 查药房？药房有什么可查的？
1: 主要是查麻药和抗生素，看看他们少没少。这不药师都腾不出手，我还得自己找药呢。
0: 谢谢，
1: 小心烫啊。

0: 过来，过来。
1: 吓死我了！你真是害死我了！你
0: 这不是没事吗？你小点声。嘘，怎么回事你？
1: 他怎么来了？
0: 他是来帮助你的啊！
1: 他能帮助我啥啊？
0: 小点声，你看看。
1: 怎么能出得去啊？
0: 你别慌啊，我自有办法让你们出去。你啊，跟他坏，就在这儿藏着，哪儿也不许去啊。
1: 不是，你又要把我给抛下啊？
0: 大坏，你不许乱来啊！
2: 叶大哥，这都啥时候了，我能乱来吗？
0: 等我，
1: 哎，
0: 啊。

0: 护你啊。
1: 谁让你保护了？你让开啊你！都跟你说了，别乱动了。你再动，
0: 哎呀，你掏眼睛了！
1: 哎呀，老大，
2: 好的，这个字数已经清楚了。
3: 来这个病历，把这个药品记一下。好，来这就行了。还有这个，
4: 院长，你的核查完了，少了一支抗生素，一支麻药。
5: 大佐，要不要我把这些药剂师统统带回去？
0: 不，这件事情不一定是药剂师所为啊。
6: 三浦院长，是不是你们医院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的出入药房？
0: 不是，他们高小泉，那你也不能把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抓起来。
7: 记住，
6: 我之所以监察这些药，是因为要证实我的怀疑。现在看起来，李下堂的手已经进入了你们的医院。
0: 不是，
6: 不过请你放心，你们医院的护士、医生，我一个也不会转啊，放心吧。
0: 好。

0: 怎么着这么大火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肚子还疼啊？这么大火怎么办呀？哎呀，你好点没？
1: 疼的不行了。
2: 快让开！快让开！让开！快让开！快让开！快快快！快让开！快快快快快！快让开！
3: 救火！
2: 快让开！
3: 快！这边
2: 别挡着！快让开！让开让开！
3: 快点！
2: 别挡路！快快快！
4: 我能接上！
2: 把这个接好！来来来，给我接上接！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点麻溜的！
4: 接上，
2: 你过来。快，往上喷呀，喷起来，快快快，往这边喷呀，
5: 那边，
2: 这边兄弟，往那边喷，快，
6: 快快快点。
2: 山下鸭子，老大在那边，快走！
4: 走走走！
2: 快快快，这边这边，快走啊！
7: 小妖怎么样？衣服带了没有？
8: 带了，都在这儿呢。
7: 快点快点，都换上换上！快快快，鞋给我！
9: 咱们就走，准备走了，快点穿。
0: 也不知道火什么时候能灭。
1: 对呀、啊，没事，
0: 别急，再忍忍啊，没事。
10: 及时啊！
11: 加压，加压，快！
4: 继续加压，
2: 快点！
4: 来来来，
2: 快！
4: 加把劲儿，大家！
2: 是
4: 是。加把劲儿，坚持住！加压！
2: 快点快点，赶紧换车水，这车没水了。
4: 加水，不行了，快，没水了。
3: 哪里？
12: 三伯君，你不觉得这场大火很奇怪吗？
13: 那边是公司，以后还能用吗？
3: 我想是医院的杂物间，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极易引起火灾的。
12: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觉得有人在纵火。
3: 高桥君，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12: 啊，好吧，就这样吧。
13: 是啊，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3: 快，那边有火！
14: 蓝天好点了吗？
0: 龙司令，走
14: 走，咱们做好了，跟上啊！

0: 小心点啊。他们回来了！
1: 哎呀，
2: 你歇会儿，
1: 累死了。对了，龙嫂，那孩子怎么样了？已经退烧了。那就好。对了，老大，
3: 啊，
1: 那蓝天，你是不是该带走了呀？
3: 啊，我呀，要改变主意了。我觉得这蓝天应该在你这儿好好的静养几天。
1: 什么？还要放在我这儿？
3: 啊，
4: 林先生，
3: 嗯，
4: 您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
3: 你想知道吗？
4: 当然想知道了。

0: 熊大，
1: 他干什么？
0: 哑巴，快点，抬柴房去。
2: 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你。
0: 哎，不光蓝天要在你这儿住几天，就连我今天晚上也得住这儿。
2: 什么？

0: 大佐，
1: 哎，
0: 是不是应该派些人去监视卢医生？
1: 哎，有些时候应该要换一种角度去考虑啊。
0: 难道大佐不是在怀疑龙雪吗？
1: 我怀疑所有的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哎，
0: 明天我会把江城15到18岁所有孩子的名单交给你。
1: 啊，你太好了。

0: 尹三儿，
1: 站长，难道尹三儿是地下党？
2: 你们还是盯住蓝天吧，尹三儿我来对付。
1: 是，
2: 去吧。
1: 嗯，
2: 去吧。
1: 嗯。
0: 尹三儿。

0: 你怎么进来了？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昨儿晚上你都干什么了啊？
0: 昨晚

0: 昨晚上我喝多了，我都干什么了？你真不知道你干什么？
1: 真不知道，喝多了。不知道好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赶紧的，收拾收拾，老大请你去吃早餐，我在门口等着你。

0: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怎么？一大清早穿成这个样子跑我这儿来，你到底要干嘛？你呀，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问，好多事儿啊，知道的太多不好。一会儿呢，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坐着，千万别多嘴，小心掉脑袋，啊！
1: 瞧你那德行！
2: 你到底要等谁呢？
3: 找你急什么呀？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啊，里边请。
4: 哎，哎，再高点。于队长好。
3: 哎，
4: 小心，接着。好，再来一遍。
3: 嘿，来，哥，啊，老五到了。
5: 老五，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怎么着？酒醒了啊？
6: 怎么着？你看这喝的。
7: 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于副队长啊！哎，
5: 上来了吗？哎，坐坐坐。
3: 老五，
5: 没别的啊，哥是想跟你赔个不是。
3: 咱是兄弟，
5: 昨天晚上的事儿千万别问心里去。
3: 哥，
5: 哥跟你说实话。 昨天晚上啊，我一宿都没睡着。我这心里边就琢磨，咱们是兄弟啊，这当年一个头磕在地上，啊，女人是什么？女人是衣服，对不对？那不是俗话说得好吗？这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了可以补，手足断了怎么接？啊，
3: 哥，
5: 听哥把话说完，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你跟这娘们儿特别好，
3: 不不不，我真不知道。哎，昨天晚上才告诉我，给我气的。你说，哎，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早跟我说，以后我怎么在江湖上混啊？传出去，咱哥俩为一女人反目成仇了。你说，你说这不是给咱们鸿门丢人吗？
5: 哎，你听我说完，坐下。哎，
3: 今天啊，没别的，就是说把这女人还给你，啊。
8: 哎。
5: 坐下，哎，这老爷们没说你，你坐下。这老爷们说话没你插嘴的份儿啊！老五，哎，哥，我来。哎，这杯酒喝了，哥呢算给你赔不是，不知者不怪。同时啊，这女人。
3: 哥就算还给你了，
5: 不不不不，
3: 哥，我都成为一进门这人一句话也没插上，容我说一句话行不行？哥，
5: 你说你说，
3: 那个，哎，可是你们那事儿闹的啊，酒了好酒，人不是个东西。哥，你看，昨儿我冒犯你了，我第一杯酒自罚。
5: 哎，老五，你
3: 哎，哥。 这第二杯酒啊，我其实心里边清楚，我不知道昨儿说些什么话，但是按着咱帮里的规矩，我就是一个死。哥，你把我当弟弟看，饶了我一条命。哥，这杯酒我敬你，我喝了。
5: 我，
3: 哎，哥，哎呀，哥，这第三杯啊。 爹说句心里话，上官老板呢跟我是真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哥，你们俩天生一对儿，我是看出来了，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
5: 哎，不是，哎，
3: 老五，老五，哥，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哥，你一会儿你慢用，我那枪，
5: 嘿，好。 我这给你准备着呢，你看我这都忘了。来来来，拿着拿着。
3: 哎，
5: 拿着，
3: 谢谢。
5: 不是，我准备这么一大桌子东西，你就不吃一口啊？
3: 哥，昨儿都喝成那样，吐了一晚上，吃不下去了。哥，你跟上个老板慢用慢用。
5: 不是你这么吃点儿，
3: 我先告辞了，告辞。

0: 哟，怎么了？还生气了？
1: 我就是衣服，对吗？我就是你和于德水之间两个男人可以换来换去穿的一件衣服，对吧？
0: 哎，我看你是一挺精明的人呀。我跟他说这半天，你没明白吗？啊，那于德水可不是善主。我要不那么说的话，他能饶得了你吗？

0: 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这开门做生意，哼，只求个平安。自从蓝天到了我这个旅馆之后，我这旅馆从上到下就没消停过。
1: 你现在又把于德水给我得罪了，我告诉你，他呀一定恨上我了。
2: 你就放心吧，啊，哎，现在的于德水啊，他心里面就是再恨你，他也不敢碰你。那余德水可不是善主，我要不那么说的话，他能饶得了你吗？啊？

0: 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这开门做生意，哼，只求个平安。自从蓝天到了我这个旅馆之后，我这旅馆从上到下就没消停过。
1: 你现在又把于德水给我得罪了，我告诉你，他呀一定恨上我了。
2: 你就放心吧，啊，哎，现在的于德水啊，他心里面就是再恨你，他也不敢碰你，因为他知道吧，你现在已经是我尹三的女人了。甭说于德水了，现在整个江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
0: 什么时候我变你的女人了？啊？
2: 哟，怎么着？你还不乐意啊？
0: 什么时候我说过要跟你好的了？
2: 这我可不是吹啊！整个江城想跟我好的女人太多了，我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你呀、啊，还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0: 你是老大对吧？
2: 嗯，
0: 你这老大说话算数吗？
2: 我一口唾沫脆地上能砸一个坑，向来说话算话。
0: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从今儿开始我就缠上你了。嗯，
2: 哼，
0: 咋的，害怕了？嗯，
2: 没看出来啊，你这女人还真有点意思。
0: 既然我是你的女人了，那你是不是应该为你的女人办件事儿？嗯，
2: 你说。
0: 你看吧，我这出门做生意的旅店呢，最近全部都客满，这日本人一封城，所有的资源都非常紧缺，柴米油盐还有鸡鸭鱼肉我都断了顿了。你要不要替你的女人把这事儿给办一下？
2: 这事儿好办呀，哎，拿钱来就行了。
0: 我有钱还找你干啥？
2: 行，你说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但是有一点啊，你也得帮我办一件事儿。
0: 你是说蓝天的事儿吧？
2: 聪明，不愧是开旅店的。这孩子我暂时就放在你这儿了，一日三餐你给我伺候好了，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0: 不是我不愿意，我这出门做生意的，我这人多眼杂，很危险的，我可不想到时候把我自个儿也给搭进去
2: 了。这事儿我已经考虑到了，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出了事儿我帮你兜着。
0: 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2: 哎，那孩子啊可特值钱，你不想发财啊？
0: 哎，我说老大，你这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呀？哎，
2: 咱俩这关系我句句都是掏心窝子。嗯，
0: 行。

0: 那我就豁出去了，我答应你了。
1: 答应我了。
0: 嗯，
1: 咱俩必须得喝一杯啊，不为别的，就为你能答应我啊。而且啊，今儿这酒咱俩得喝交杯的。
0: 交杯就交杯。

0: 不是说装上那个孩子就能开吗？哦，这么说抓不着这孩子，这城门开不了了。狗日的小鬼子，我气疯了！我了。这么说，咱还得在那旅馆接着住下去啊？
1: 挣点钱全给开店的了。
0: 谁说不是呢？我都气疯了。
2: 狗日！
0: 你大点声嘛！你老在这嘟嘟囔囔的。
3: 你个小牧羊，你放什么蔫屁呀你！狗日的小鬼子！
4: 大佐，这份名单上很多都是特务队和保安队队员的孩子，抓还是不抓？
5: 抓，通知所有的人开会吧。
3: 是。
6: 高桥大佐，咱们要把全城的孩子都抓起来。是的，我们会把全城的孩子统统抓起来，然后在街上贴出告示，告诉地下党或者是隐藏者，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必须要把蓝天给交出来，否则时间一到，我们会5分钟枪毙一个孩子。
7: 我是觉得这招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啊？
8: 队长阁下，您这招。
7: 高，徐副队长，可以吗？队长阁下，这中国有句老话，打蛇打七寸。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咱们抓了老百姓的孩子做人质，共产党。 肯定不会看着这些孩子被杀坐视不管的，他们势必会为了解救更多的孩子而牺牲蓝天一个。您这一招啊，就是打了共产党的七寸上，真好，真的好。
6: 徐副队长，有这么好吗？尹队长，你有异议？我，嗨，高桥大佐，既然大家伙都没有意见，我呢？
4: 只有一个字儿，抓。好，宪兵队、保安队、政务队，立即开始抓捕行动，一个孩子都不能放过。是。好。
9: 上车去！
10: 啊啊！
9: 摩托车！
7: 啊，好，好，王大师，好好。

0: 听说你昨天晚上忙得很呢、啊、
1: 你还听说什么了？
0: 这要都说明白了就没意思了。
1: 哎，昨天晚上在旅馆里面不是也
0: 心照心照啊？
1: 你说吧，什么意思？
0: 你不会真想把你小朋友送给高桥吧？
1: 那你觉得应该送给谁呀、啊？
0: 哎呀，不管你是哪条道上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可以联手。
1: 等我信儿吧。嗯
0: 嗯。

0: 中国人，为什么挡我的路？怎么还挡你的路啊？混蛋，懦夫，你还不承认？中国人，懦夫，
1: 没有，
0: 起来，
1: 你挡你的路，
0: 站起来，站起来，懦夫。我叫你站起来！
1: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混蛋！起来！再站起来！哎！
2: 住手！
3: 尹队长。
4: 尹队长。
5: 女仆，你这是干什么？啊！
0: 用不着你管我。哎！
5: 你们两个把永福少爷带回去。
3: 哎，
0: 还轮不着你管我。把刀还给我。放开我！
6: 谢谢尹老大，
5: 你们几个把他送到医院去，救治是我的人，
7: 是
5: 都记我的账上。
6: 谢谢尹先生，
7: 是
5: 来，
6: 谢谢。
8: 哎，幺二三，
9: 好。哎哎哎，嘿，哎，走，
8: 哎哎，上边，
9: 哎，好，
8: 走你，哎
9: 哎，
8: 上下，
9: 哎
8: 哎，
9: 好嘞，
8: 走。哎，
10: 哎，这出哪出的是吊孝啊，还是哭灵牌啊？
11: 他唱个屁呀、啊！看他那奏效。来，练功。

0: 哎，你这干嘛呢？拿走！
1: 你管我干什么？
0: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
1: 提醒什么？
0: 这是江城旅馆，
1: 旅馆怎么了？旅馆不许哭我妈，哭我妈犯法吗？
0: 是。
1: 哭你妈不犯法，可是我住这儿呢，我花这么多钱住这么好的旅馆，我成陪你守灵的了。你哭你妈，你爱哪哭哪哭去，你别跟我这儿哭。
2: 小人了，
1: 哭你妈！
2: 妈呀，我为什么遇上小人了？
1: 你给我出来！
2: 我为什么住这旅馆呢？是因为小鬼子封了城门了。妈呀，儿子回不去了，儿子不能回家给您披麻戴孝啊！

0: 击，抨击，抨击，抨击什么呢？你们？
1: 哎呦，刘先生，您有什么话慢慢说。
0: 我说个屁呀、啊！我老娘死了，你们知道吗？
1: 哎呦，我还真是不知道。
2: 对不住，对。
1: 您节哀顺变，
0: 顺便个屁呀、啊！哎，我说你们这帮戏子是不是不懂人事？这么热的天儿，我又出不了城。我妈根本等不到我回家就得下葬，哎，就为这个，我必须在这儿给我妈好好的磕个头，烧烧香，哭哭我妈。可你们倒好啊，哼唧哼唧像个娘们似的，哼唧没完了。你们是不是成心恶心我呀？你
1: 真的是不知道，刘先生。
3: 孙子，你嘴里吃屎了？
0: 你才吃屎了呢！
3: 我抽你！哎杨老板，饭票给你，有人客气。嘿，
0: 你以为我怕你啊？啊，你说今儿个咱是玩跤还是玩拳？
3: 嘿，来吧。
4: 小子，我们杨老板仁义，你可别不识抬举。
1: 哎，小山，把手松开，松开。刘先生，实在对不住，来，咱外面说，外面说。刘先生，如有得罪，请多包涵。
4: 杨老板，你没必要跟这种人客气。
0: 杨老板。今儿我可都冲您了，冲你我没完。嘿，
5: 哎，这是怎么了？咋了？又吵起来了？
1: 没事了，没事了，真是不好意思，这嗓子呀、啊、我不掉了啊，回吧回吧回吧。
6: 哎，你别走，哎，你别走。
0: 哎，小木匠，你干什么呀你？
6: 小伴娘，
0: 你要干什么？
6: 快到我们屋看看吧。
5: 咋了？
6: 就这位把你的旅馆都变成灵堂了啊？
0: 哎，我说小木匠，你可真是个小人呐、啊。我给我妈磕个头，烧烧香，尽尽孝心，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啊，那个房子我可以花钱了。
5: 不行，我跟你说，我这儿是旅店，不是灵堂，没得说，赶紧把那些东西都给我撤了吧。哎，
7: 你怎么换回便装了？啊，
8: 禁令解除，可以回家了。
7: 解除了？嗯，不是说三天吗？
8: 刚刚院长宣布的，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龙医生，你要回家吗？我送你。
7: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自己回去就行。
8: 嗯，那你路上小心。
7: 拜拜，再见。
9: 啊，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日本人到处在城里抓小孩。
10: 快走，走，快走，快打，
11: 快点，
10: 快一点，走走走。
7: 好，走吧。
10: 回去，回去，回去，要回去。
12: 处长，
13: 哎呦，小周回来了。
14: 蓝志兵一家接回来了，
13: 可能出事了。江城四门紧闭，出不来也进不去。
12: 给我进，走。

嗯。

0: 亚邦，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绑走哑巴呀？我看你是公报私仇吧。
1: 上官玉，太小看我了吧？啊，我是奉高桥队长之命要抓15到18岁的小孩，我这是为了呀逼着地下党交出蓝天来。你看哑巴正好在名单上啊，带走。
2: 哎，玉队长，
0: 玉队长，这不是有句俗话说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3: 这玉多水怎么连哑巴都抓
0: 了？知道，
3: 别急，
0: 跟你们老大的关系。
1: 行，少拿老大来吓唬我，老大也得听皇军的。
4: 说得好啊。
0: 哎呀，老大，
1: 哥，
0: 你可是来了，你赶紧的呀，帮我说说话呀。
1: 哥，千万别介意，我要不这么说呀，带不走那哑巴。
0: 老大，这鱼的水就是公报私仇，你赶紧的。
5: 行了，
6: 你闭嘴。啊，老王，
1: 哎，
6: 我赶过来就是怕他拿我当挡箭牌，妨碍你执行公务。这事儿我知道，咱也没办法。
1: 哎，
6: 带走吧。
0: 老大，
1: 张老板，
7: 对不住，
1: 带走。
0: 你放开我！
6: 注意，
0: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哑巴。你放开我！你怎么能让他们就这样把哑巴给带走了呀？
6: 别说话啊，快走，快点。是。
8: 杨老板真的是多事之秋啊。
9: 杨老板，这一趟江城咱们就不该来，是非之地呀，麻烦还在后头。
8: 少说话。
6: 进屋。
0: 什么呀你？
6: 进屋。
0: 放开我。你别拽着我！
6: 听我说啊！
0: 你听我说，宁三，你明明告诉我，只要我跟着你，谁都不会欺负我的。可是，在日本人面前，你跟那余德水是一个货色的。行，你们既然对我不仁，也别怪我对你们不义。我现在就去。
6: 哎，干什么去呀你？
0: 干什么去啊？我现在就把蓝天交给日本人，就算拼出命了，我也要把哑巴给救出来。
6: 呵，没看出来呀，你够有种的，够有血性的
0: 啊！我倒没看出来，你有种，你有血性。
6: 我实话告诉你啊，我敢把哑巴交给余德水，我就能把哑巴给带回来。
0: 我还真不信。我告诉你，你不但要把哑巴带回来，你要把全城老百姓的孩子都给带回来，他们都是无辜的，一个都不能受害。
6: 哟呵，你这小娘们是真厉害啊，整个江城也找不出来一个像你这样敢跟我这么说话的。那高桥得给我几分面子？
0: 我就这么跟你说话了，怎么了？我就说怎么了？
6: 哎，我没工夫搭理你，我现在呀去救哑巴去。
0: 我告诉你，你要不把哑巴给我带回来，我就把蓝天交给日本人。
6: 一言为定。
0: 我可等着你。

0: 因为我连累大家。
1: 哎，你给我老实待着，你就别再添乱了，行吗？这都什么时候了，我答应过别人的好好照顾好你的安全，你就别再闹了，行吗？赶紧乖乖地躺到床上去，听话啊。
2: 看起来傻乎乎的，倒还有点良心。

0: 说的是真的。
1: 昨儿夜里练功的时候，我亲眼瞧见的。另外，姓唐的那两个人也在盯着那孩子，不知道是什么来历。我现在感觉啊，这个地方要出大事儿。
0: 那照你这么说，明儿晚上戏一完，后天一早咱得赶紧走啊。
1: 您糊涂啊！现在日本人抓不到那孩子，城门紧闭，咱们哪走得了啊？
0: 这可是祸事啊！这要是被困在江城，误了月中无四夜的堂会，这谁吃罪得起啊？
1: 您也别太着急，现在日本人不是出招了吗？咱先看看再说吧。

0: 啊，应父，
1: 父亲，
0: 快进来。啊，应父，听你母亲说，你已经开始练剑了吗？
1: 是。
0: 啊，这么说，身体好多了？
1: 是，感觉好多了。
0: 那还需要按时吃药啊，按时休息，不要太疲劳。
1: 是。
2: 好，
1: 父亲。那个中国孩子还没有抓到吗？
0: 今天就抓到了。
1: 父亲，永父已经满18周岁了。请父亲允许我成为帝国的士兵，参加这场圣战。永父要杀光所有的中国人，为我战死的崇康哥哥报仇。
0: 很好，不愧是高桥家族的男人。
3: 高桥君，可永父身体还不可以。
1: 母亲，请不要再说我的身体不好。父亲，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0: 永父，不要这样跟你母亲说话啊！她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你的身体还需要再休息休息。你的哥哥是为天皇而战死的，他是高桥家的光荣，他的仇一定会报的。
1: 父亲，永父等不及了，永父真的等不及了。
0: 可是永父，你的身体还没有好啊。

0: 进来。
1: 首长，鸽子来电了。
2: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怎样对付高强，这个小鬼子太狠毒了，他把全城的孩子都抓了起来。
0: 咱们现在能不能想一个什么办法，既不交出蓝天，还能把全城的孩子都救出来？
3: 首长，咱要不要打一次江城？
0: 你的意思是强攻江城，拖住高桥，然后给尹三和龙雪他们腾出时间来想对策？
2: 打一下江城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4: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低语，海风。

轻抚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怎样对付高桥。这个小鬼子太狠毒了，他把全城的孩子都抓了起来。咱们现在能不能想一个什么办法，既不交出蓝天，还能把全城的孩子都救出来？
1: 首长，
0: 咱要把打一次江城。你的意思是强攻江城，拖住高桥，然后给尹三和龙雪他们腾出时间来想对策。
1: 打一下江城，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2: 高桥这个小鬼子不但狡猾，而且凶残，只要我们兵临城下，他就会拿孩子做人质。他不放一枪，我们就得撤退，搞不好还得搭上几条老百姓的性命。
1: 那怎么办啊？这老宋突然牺牲了，城里的形势非常险恶。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尹三身上了。
3: 虽然严该现在对尹三的党员身份一直无法确定，但是根据尹三这一年多的表现，我相信尹三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1: 让萧云马上给鸽子发电，龙雪、生子要全力配合尹三完成这次营救工作。

0: 这事儿你一定得给我们做主。
1: 对，
0: 我们家三代单传就这么一个儿子，说抓起来就给抓起来了。兄弟们还怎么干呢？以后
2: 对呀，
0: 真的是你，
2: 哎呦，是不是啊？
0: 我们做主啊！
3: 行吧，行吧，行吧，兄弟们，听我说句话啊，
4: 听我说句话啊，你看啊。我一定会为你们向高桥队长求情去。
0: 对对对，一定要找他们去。
4: 听我说完。不过呀，我一副职，说了不算。我觉得这事儿啊，你们得去找老大去。老大呀，我觉得能说上话。
1: 那老大在哪？
0: 找你队长去。
2: 老大在搁哪呢？
4: 老大应该是去抓孩子去了。你们去找找去，赶紧的，赶紧的。
0: 走走走，
5: 走走走，
4: 去啊！那这事闹的，
2: 哥啊。你们尹队长能管这事儿？
4: 他是老大，他不管谁管？
2: 还管得了吗？
4: 那就是他的事儿
0: 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老大，车回来了。
6: 老大，孩子你可不能管呀，你可要救咱们的孩子呀。
2: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放心吧，咱们家自己的孩子，我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1: 啊，老大，这万一这日本人要是杀咱们的孩子，这可怎么办呀？
6: 是啊，鬼子可是反复无常啊。
1: 是啊，
2: 你别吵了，放心吧。啊，我给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尽全力保住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好吧？
1: 谢谢老大，
6: 谢谢老大，谢谢老大，啊，
2: 散了，散了。
7: 救救我！
8: 你少他妈废话！这云彪怎么能把九江给杀了呢？
0: 编，
8: 别他妈编了！那九江他媳妇阿娥现在就在我这儿呢。

0: 你现在立刻给我查，查清楚马上给我回话，听着，把云彪给我盯住了，别让他跑了。妹妹，你别哭了，九江的事儿我肯定替你主持公道。
1: 小江哥，云彪太狠了，九江死得冤了。九江碰的白死，我要见五爷，让五爷给我做主。
0: 见五爷？这么着吧，我让老大替你主持公道。
1: 那说老太能见我吗？
0: 这事儿包我身上了。阿妹妹，你坐下，先休息会儿啊。

0: 喂，保安队。
1: 喂，大哥，
2: 九江被云彪给杀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被云彪给杀了。
3: 老大，九江死得冤，你说他在洪门做这么多年事情都是勤勤恳恳的，一点错都没犯过，就让云彪给害死了，现在家里就剩阿哥一个人了，求老大替阿哥做主，求老大给阿哥做主。
0: 哎，行，快扶起来。
4: 阿哥妹妹，你起来吧。
0: 这事既然我知道了，我就一定会管的。你先回去，三天之内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好，阿娥劝听老大的。
4: 阿娥妹妹，老大都答应你了，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5: 放心吧，老大的话呀一言九鼎，你放心，九江绝对不会白死，我们俩都替你做主啊。哎，倪总统呢？
4: 哥，
0: 这种事儿不去找于老五，怎么着起我来了？
4: 找于老五，那云彪他就死定了。
0: 为了几两大烟土，同门兄弟互相残杀，那云彪不该死吗？
4: 大哥，不是残杀，是失手。哥，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法外开恩吧。
0: 这云彪我见过吗？
4: 他哪有资格见大哥呀？
0: 于德水见过云彪吗？
4: 没见过。
6: 赶紧的，把云彪啊找出来，带到我那儿去。
5: 我现在就去。

0: 尹兵，你在洪门也有些日子了，应该知道咱们洪门的规矩。你杀了九江，不管是有意还是失手，都属于同门兄弟相互残杀。所以今天你必须得死啊。
1: 哥，
0: 当然了，如果你要帮我办一件事，也许我会饶你一命。
2: 大哥，你要是能给我留这条命，你让我干什么都成。
0: 平常最讨厌自己哪根手指头？你得留下根手指头，不然我怎么信你？

0: 行，我留。
1: 班长，丢了一个手指头，我怕你为我办不好事儿。这样，先留着，办完事儿再说。
0: 行，谢谢大哥。
1: 门口等我。
0: 哎，
1: 小二，把云彪交给我，我安排他做事儿，你也别闲着，去帮我剪断一根电话线。
2: 小意思。

0: 终于来了，怎么样？
1: 日本人把全城的孩子都抓了。
0: 我已经把这边的情况都电报了指挥部。
1: 指挥部怎么指示啊？
0: 指挥部的意见是，由我接替老宋的工作。你负责在我和尹三之间传递情报，我们要全力配合尹三，动用他的所有关系，既要保证蓝天的安全，又不能让全城老百姓的孩子受到伤害。然后。
2: 把蓝天送出江城，送到根据地。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3: 有啊。
2: 那你派上两个人，配合一下我的兄弟，办件事儿。
3: 没问题。
2: 等我消息吧。

0: 毛鹏怎么会知道昨天夜里给蓝天做手术的事儿？
1: 尹三怀疑旅馆里有毛鹏的人，他说如果把毛鹏也拽进来，反而多了一份安全的筹码。
0: 这么说，尹三已经有办法救孩子们了？
1: 具体行动他没说，他只告诉我他自有安排。
0: 这个尹三，
1: 同学，现在你我都不方便行动，要想保证蓝天的安全，救下老百姓的所有孩子，就只能靠尹三了。
0: 现在也只能先顾眼前了，我就是担心毛鹏的介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
2: 大叔，名单上的孩子已经全部转到县公安部，
3: 发出最后的通牒，一小时内如果地下党和窝藏者还不交出孩子，过五分钟杀掉一个孩子。
4: 嗨，
5: 等等，高校队长，有个事我要反映一下啊。这被抓的孩子里边啊，有好多都是我们保安队队员的孩子。
4: 对，我们特务队的好多兄弟的孩子也被抓了。
5: 我是问问啊，万一到时候那个地下党不把蓝天给交出来，是不是连我们的孩子也要被杀掉啊？
3: 这个你不必担心，地下党不会看着孩子被杀而无动于衷的。
5: 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万一他要不交出蓝天来呢？那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呢？
4: 对，
5: 是不是？
4: 对呀，
5: 老李说话呀！啊，
4: 哥，你们俩正直说的都对，啊，高校队长说的他也对。
3: 哎，那就先用老百姓的孩子开刀吧。啊，请你们相信我，还没等到你们的孩子被杀，地下党就会交出蓝天的。马上带着被抓到的孩子去北城门。

0: 永夫，休息一会儿吧，该吃药了。
1: 母亲，我说过了，我没病，我不吃药。
0: 永夫，那怎么可以呢？药是一定要坚持吃的，这样你的病才能好得快一些。
1: 我说过了，我没病，我不吃药。

0: 卖花嘞，买花吗？
1: 啊，不要不要。
0: 卖花嘞，这么漂亮不买花啊？卖花嘞，卖花，新鲜的花。卖花嘞，新鲜的花。哎，
2: 咦，走。
0: 卖花，卖花。
3: 等一等，等一等，夫人，买那个花啊，放在那个房间里啊。
0: 花儿，
3: 我们少爷病了，夫人想买点花放在他房间里，你看哪个好啊？
0: 啊，这个花啊特别香。
3: 哦，
0: 这个花提神醒脑。
3: 好。行，就买它了。什么事儿啊？
0: 出大事了，老大让你配合他一下。
4: 怎么还没来啊？
5: 别着急，别着急。
4: 哎，来了，
6: 孩子出来，
4: 他们来了。哑巴，哑巴，哑巴。
7: 哎，哑巴，
4: 哑巴，
5: 哑巴，上课了吧？
8: 皇军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只要地下党肯带蓝天前来自首，那你们的孩子就会安然无恙。如果地下党置这些孩子的生死于不顾，不把蓝天交出来，那皇军就只能拿你们的孩子开刀了。所以说要恨，你们就恨地下党。
5: 恨地下党有什么关系？
9: 谁在吵闹？

0: 统统枪毙！
1: 还给我们！
2: 怎么办？
1: 怎么办？还给我们！
3: 你们看见没有？这个沙漏，沙子如果漏完了，皇军就开始对你们的孩子下手。
4: 他们要杀哑巴！哑巴！太君，说完了。
5: 把孩子还给我们呀！
6: 还有十分钟。
5: 什么事儿啊？
7: 还给我们！
5: 还给我们！
3: 听着，只剩下十分钟了。
7: 爷爸，
5: 把孩子还给我们呀！
3: 最后五分钟，
4: 最后五分钟。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1: 这儿有你想要的人，过来，我给你个东西，快点。
2: 去，快去，让开，快闪开，让开。

0: 你好好看看这信啊！高桥队长，我们抓住了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在我们的手上。哎，永富少爷，让他们给抓起来了！我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高桥，你自诩兵法专家，却因为抓不到蓝天和地下党，干出杀害无辜百姓孩子的下三滥的事情，我很瞧不起你，高桥队长，咱还念吧。
1: 几句。
0: 但是我警告你，你可以杀老百姓的孩子，我就可以杀你的儿子。你。
1: 你儿子是个侵略者，比你还凶残，他早就该死。而且，如果你敢动老百姓的孩子一根毫毛的话，我就把你的儿子一刀一刀的活剐了。

0: 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放了这些孩子，我们两个做一场公平的决战。你是一个日本军人，也是一个男人，就应该做一些男人该做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会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把蓝天安全地送出城去。不信，咱们俩就赌一场。高桥队长，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我会让你这个所谓的什么军事狗屁专家输得心服口服，我会让你彻底的钦佩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我会让你们看着我们的胜利。怎么样，请你做选择吧。
1: 别着急，
2: 太好了，
0: 赵队长，这

0: 这可是激将法呀，不能上当。大佐，您一定要三思。程刚已经战死，永福是您唯一的儿子。哎，黑藤军说的没错，这永福啊，可是您亲生儿子，不能用一点闪失。而且我跟您说啊，看现在这情况，就算咱们杀了这些孩子，地下党也不会把他撵给教出来。高桥队长。
1: 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其实我从开始我就不赞成杀这些孩子。您想啊，万一把孩子杀了，这江城的老百姓一闹起来，这江城一乱，我这保安队长可不好收拾啊！
2: 父亲，不要管我，杀光中国人！
1: 永福，你不愧是高桥家的男人，你做得很好。
3: 高桥，你要是再不放这些孩子，我现在就给你儿子的脑袋打碎！别干人了！
4: 哎，先别动呢，你先别动！
3: 高桥君，高桥君，高桥君，高桥君，不要，不要杀了我的儿子！高桥君，为了我们的永福，你放了这些孩子吧！ 高桥君，求求你放过孩子吧！
1: 是啊，大佐，不能不顾永福的生死啊！
3: 高桥君，我们的重康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不能再失去永福了。我在这里替儿子求求你了，求求你放了这些孩子吧！
1: 哎，高桥，你可真让我瞧不起你啊！什么狗屁帝国军人啊你啊！滥杀无辜！ 赶紧把那些孩子放了，听见没有？你要是不赶紧把那些孩子放了，我一会儿就把他打死啊！
5: 尹队长，哎，去告诉那个下战书的人，我接受他的挑战。
6: 不，
7: 等等，队长，
5: 这好不容易抓这么多孩子，现在放了他太可惜了。
7: 老五，你闭嘴啊！
6: 我，
5: 你错了。
3: 我并不是为了永福，我是为了帝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
7: 高桥队长，您说的没错。
0: 尹队长，我求求你快点告诉那个人，高桥君已经答应他们了。哎，那小子，你听着啊，我们高桥队长已经答应你的挑战了，你赶紧把永福给我放了。
1: 你们先放了那些孩子。
0: 你别得寸进尺啊，快放人！
7: 你别给我讨价还价，你赶紧放！你要是不放，我现在就把他打死，你信不信？哎，要不这样吧，咱们一起放，好不好？我数一二三，
8: 可以，我们一起放。
7: 高队长，放人吧。
8: 啊，
7: 一、二、三，放人！
8: 放人！
7: 放人！快点放人！
8: 马德苏。
9: 亚巴，
10: 亚巴。

0: 别往这儿看啊，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敢给我说出去，我随时可以找到你，把你弄死，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三不院长，对，我看永福这个症状像是抽羊角风吧。
1: 李队长说的对，这就是羊角风。我们村啊有人得这病，那病人发作的时候，大夫就用鞋底子抽他嘴巴，抽醒了就没事了。
0: 嗯，
1: 我说的是真的。
2: 老四，
1: 我，
3: 你说的不对，医学术语叫做癫痫。永福这是第三次发病，可以诊断为阵发性癫痫。
0: 对，对，他有没有生命危险？
3: 这个病发作起来，如果一直处于昏迷，会危及到生命。看永福现在的情况，还需住院观察。
4: 永福，三福君，永福醒了。
1: 我说没事吧？
3: 永福，感觉怎么样？
5: 我没事了，回家，我要回家。
4: 快躺下。
1: 其实能回家了。
3: 高桥君夫人，
2: 你让你坐。
3: 没关系。永福的这个病醒过来之后，会有短暂的头昏、疲乏、烦躁，通过静养会好起来的。
4: 永福，
5: 母亲，我没事了，我真的可以回家了。
4: 永福，能不能回家还得听三浦院长的。
6: 三浦君，永福既然已经醒了，可以回家了。
3: 是，那我这就去给他开些药。

0: 这个红花吧。
1: 哎，好嘞。永福在家吗？
0: 在。
1: 半个小时以后，老大派人抓他，你接应一下。
0: 好。行，就他了。给你。
1: 好，谢谢啊。卖花嘞，新鲜的花。
2: 请喝茶吧。
3: 啊，谢谢谢谢，君吧，去。
4: 哎，哎。
2: 您请。
3: 谢谢。
5: 秋子，永富是怎么被绑架的？
2: 哦，是这样的。

0: 我们奉高桥大佐的命令，接永福少爷去宪兵队。
1: 请出示证件。
2: 请进。
3: 永福少爷，大门口来了两个宪兵，说是先生派他们来接你去宪兵队的。
2: 我知道了。

0: 永夫，陈妈，夫人，你们干什么去啊？
1: 母亲，陈妈说父亲派人接我去宪兵队。
0: 去宪兵队？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2: 夫人，先生派来的人在大门口呢。
0: 永夫，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父亲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啊。

0: 去。
1: 这不是我父亲的汽车。
2: 报告永福少爷，大佐的车随时都要用，这是借用保安队的车。
0: 混蛋，他们是什么人？一群混蛋！
3: 永福少爷，
4: 永福，永福，永福，永福，
3: 永福，
5: 这可怎么办呢？
3: 这
5: 怎么办呢？夫人，
6: 高秋队长，你家的警卫也太大意了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谁也不会想到有人敢绑架高队长的儿子。
7: 绑架者计划周密，秋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占线了，一定是有人提前切断了电源。
6: 应该是这样。
8: 队长阁下，

0: 绑架者一定很了解贵府的情况。哦，
1: 徐副队长很有见地嘛，要不请徐副队长给我们分析分析绑架者是何人呢？
0: 队长阁下，我认为这件事得有线索可查。
2: 你的意思是说，是那辆汽车吗？
3: 队长阁下，高兴。
4: 队长阁下，要不把这件事儿交给我？
2: 你对江城很了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不难。嗯，
4: 一定不辱使命。

0: 去喝茶吧。
1: 茶不错。

0: 刚才我要带着九姨太坐着车去买胭脂，你把车开哪儿去了？
1: 老爷，汽车机器出了点问题，我修好之后我就把车开出去试了试。
0: 试车？
1: 对啊，老爷，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0: 你说这种事情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1: 是，
0: 你是我雇来的司机，要随叫随到。
1: 是，老爷。

0: 二哥，这些钱你先拿着。这个云庙啊，已经躲起来了，我派出很多人已经去找了他。这些钱给你补贴家用，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去找小小。
1: 谢谢老大。老大，
0: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想跟我说吗？
1: 我想问您一句话。您要是抓着云彪了，您会制裁他吗？
0: 这个你放心吧，只要我抓着云彪，我就是扒了他的皮，也会为九江兄弟报仇的。
1: 我替九江谢谢老大。
0: 快起来。二娃，但有一点你要记住，九江和云彪的事情到此为止，不要跟任何人再提起。
2: 挺顺利的，大哥，
0: 确定招了他的司机没看到你吗？
2: 应该没看着，最多瞅见我半张脸。
0: 半张脸也不行啊，
3: 大哥，要不我把他做掉，免生后患。
2: 对，我们这就过去。
0: 这刁老财啊，跟余德水沾亲，余德水又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如果咱们杀了司机，我怕节外生枝，还是先算了啊。
2: 大哥，那下一步我们干点什么呀？
0: 小小，给他找一个住处，你得躲起来。没有我的话，你不能在江城露面。
2: 行，听您的。
0: 小小，他的一日三餐你亲自给他送。
3: 明白。
0: 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得精细，不能出任何纰漏。
3: 放心吧，大哥，出不了错。
0: 是。哎，等等。这事儿办得还不错。
2: 谢大哥，
0: 进吧。
2: 来，

0: 将军阁下，为了帝国军人的荣誉，我必须接受地下党的挑战。我很有信心战胜他们。
1: 抓住蓝天，彻底捣毁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线。请将军务必给我时间。
2: 高桥，你太自负了。
1: 请将军务必给我时间。
2: 说。 你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月。
1: 高桥君，我提醒你，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2: 一个月的期限，是啊。如果抓不到蓝天，拿不到密码本，破获不了新四军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吧。
0: 是。 属下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地下党的挑战，我会加强警戒，保护好九子夫人和永夫，然后我会把那些孩子全部抓起来，逼着地下党交出蓝天。哎，抓了那些孩子，特务队和保安队怎么办？上次已经抓了他们，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仇视，如果这次再抓他们的话，就很可能引起内乱。
3: 如果谁敢闹事的话，我会把他们全部杀掉。事务局太多，会引起更大的仇视和愤怒。一旦这样，城内的局势将变得无法收拾。二，你想想，在四门落锁、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挑战者是不可能送蓝天出城的。
0: 一定要抓住他！我倒要看看这个狂妄的分子是个什么人。可是
3: 大佐，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您准备怎么做呢？啊，挑战者急于送蓝天出城，一定会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只要他有所行动，就难免百密一疏。再说，为了让他更快地暴露出来，我会提供机会的。
0: 制造机会，请大佐赐教。这个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再说，于德水现在不是在调查城内的司机吗？啊，但愿他有所斩获。
4: 另外，生子和龙雪那边我们也要盯紧。
0: 龙雪我已经安排了。至于这个生子嘛，
5: 报告，
0: 进来。
5: 徐队长，有事吗？队长阁下，我想了想去，有些想法想跟您汇报一下。您看，就从永福少爷被绑架这件事情来看，我们的内部一定有地下党，所以有些事儿，我觉得有必要和您旧话重提。
0: 你可以坐下来说。啊，请吧，请坐吧。
5: 啊，谢谢队长阁下。 队长阁下，您看，老宋当时跟我说过，我出城门的时候，如果遇到麻烦，会有人暗中策应。我在想，麻烦在哪儿？肯定是出城门检查的时候。那策应在哪儿？一定是在检查的人当中，皇军的人不可能吧？对吧？那就只剩下保安队的人了。保安队的人当中，谁最有可能是地下党？我认为。 生子小队长嫌疑最大，因为只有他有权利，也具备策应的能力。啊，你去调查一下生子的简历和社会关系吧。是。哎呀，队长阁下，我初来乍到的，这样的调查是不是请黑藤小队长配合一下？
0: 嗯，尹队长也说过，那几个人都是他洪门的兄弟，我怕得罪不起。哎，黑藤，你配合一下吧。阿德伊德，这件事情就不需要尹队长知道了，啊？
6: 是。

0: 啊，不，替你什么事儿？我跟老宋说过了，确认我的党员身份呀。哎，我的入党申请书，组织已经批准了，我就差一个宣誓，我已经是党员了，让他确认我一下啊。
1: 哦，这没有。
0: 啊，那就算了，反正下回有机会啊，你再替我问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怎么着，你有办法送蓝天出城啊？我，不是你在挑战书上说要在高桥眼皮底下把蓝天送出城的吗？我那不是为了救全城的孩子吗？我能让高桥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我哪有辙呀？现在，
1: 哎呀，老大，你在江城那手眼通天啊，你想想办法吧。
0: 胜子，现在江城四门落锁，除非上天入地。
1: 否则的话，我是一点辙都没有了。什么叫一点办法都没有？胜子，他不会是不想管了吧？不会，我了解尹三这个人，他言出必行。既然他当初答应了老宋护送蓝天出城，他一定会履行诺言的。可尹三毕竟不是我们的同事，我担心众人面前他不一定靠得住。
2: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另想办法。可是你看当前的形势，靠咱俩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指挥部的同志又进不来，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靠尹三了。
1: 你已经太过于依赖尹三了。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尹三一个人身上，那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有什么用？
2: 龙雪同志，你能不能客观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啊？如果不依靠尹三，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世上无难事，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0: 杰若，咱们那老同学突然带了一些资料过来，希望我们能够帮助新四军破译日军的密码。
1: 志斌，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
0: 这跟我想到一块去了。一来，咱们这老同学现在已经是新四军的指挥员，这几年在苏北带着新四军跟日本人斗智斗勇，浴血奋战；二来，咱们跟日本人远不共戴天之仇。
2: 抗日救国，我们责无旁贷。
3: 只要我们破译了密码，那新四军和日本人对战的时候，就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嗯，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动手。嗯，
2: 爸妈，破译日本人的密码很难吗？
0: 蓝天，从抗战开始到现在，咱们中国军队还没破译过日军的密码。
3: 那我试试可以吗？
0: 好啊，就让你试试。我跟你妈就在你的宿舍。
4: 好啊，我没意见。

喝点汤，谢谢。你说那尹三儿啊，真不愧是老大啊，说到做到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有勇有谋，胆大包天。你说他竟然能想到去绑架高桥的儿子，这招都能想得出来，也太绝了吧！你别说啊，他真的好会演戏啊。你看。 其实呢，背后是他在搞鬼，但是他站在高桥身边的时候，就跟没事人一样，而且还是由他自己在念那封信呢。

0: 完全就是贼喊抓贼嘛。太神了，你说那高桥那家伙绝对想不到这信啊竟然是尹三写的，对吧？
1: 瞧你啊，把尹三夸的跟朵花似的。
2: 嗯，他不是花，他是能干大事的人。
0: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3: 那倒不至于，我嘛顶多是对他刮目相看了。
1: 不过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咱们都还不清楚。
2: 嗯，你说他既是洪门老大又是保安队队长，可是他私底下去跟日本人对着干，难道他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有他那样的吗？
1: 我觉得这个人啊深不可测。
0: 还有那个龙医生，
3: 对，我也是想问你，你觉得跟那个龙雪啊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不过上官，我跟你说啊，像尹三这种会演戏的人，你以后跟他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多留点神。
4: 杨老板，您还真别说，这地下党里啊还真有高人，这么一弄反倒将了高桥一军。
5: 这日本人和地下党这么一斗，咱们何时能离开江城就不得而知了。
4: 杨老板，您得赶紧想辙，咱得赶紧撤呀。
5: 哎，那孩子的事儿啊，不到万不得已别让徐管事和马胜龙他们知道。
4: 我明白。
6: 妈呀，不是儿子不孝，是小鬼子封了城门，儿子回不去啊。妈呀，您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能怪儿子，等儿子回去了一定给您带三天孝，守三天坟。小鬼子真他妈孙子，气疯了我了。哎，我说小木匠，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着急回家呀？
7: 啊，谁不着急回家呀？我这一天住这得花多少钱？
6: 谁说不是呢？你说是不是？哎呀，哎，你说这小鬼子跟一孩子较什么劲啊？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吗？哎，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小鬼子孙子归孙子，那还不都是地下党给闹的？哎，你说他们乖乖的把孩子交出来不就完了吗？那城门一开，大家伙各回各家不就完了吗？你说真是
7: 放屁。汉奸，
6: 你说谁是汉奸？
8: 你是汉奸呗。
6: 哎，小木匠，我怎么成汉奸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8: 你不是盼着地下党把那孩子交给日本人吗？你不是汉奸是什么？
6: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
8: 你能说出这话来，你就是个汉奸。
6: 哎，我说小木匠，你诚心跟我较劲是吧？
8: 我呀还懒得跟汉奸一般见识。
6: 哎呦，小木匠你还有脾气了是吧？你给我回来，你看这是什么？你回来，回来，崩死你了。

0: 光吃完了。
1: 慢点啊。你说你跟着哥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啊，啥时候受过这种罪
2: 啊？还不都怨着

0: 要是听我劝，咱哪能落到这步田呢？真是。刚吃完了。
1: 慢点啊。你说你跟着哥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啊，啥时候受过这种罪呀？
0: 还不都怨你？要是听我劝，咱哪能落到这步田呢？真是。
1: 你别说啊，这小娘们儿还真不是一般的辣。行，这回我算是栽着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这你还吃吗？哥，你都吃闹我了。
2: 这是李生他们四个人的档案。是。

0: 殿上阁下，我认为生子的履历有疑点，解释一下吧。这履历上是这么记载的：李生，民国5年出生，1916年生人。1931年高小毕业以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从此失学，然后到扬州在烟厂里做了4年的学徒。1935年无记录。 1936年到江城投亲，也就是投靠江城医院护士阿芳的父母，同一年加入了洪门。1937年随洪门的一些人编入了保安队。疑点，就在这1935年空白上。队长阁下，以我对共产党的了解，这一年生子可以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也可以对他进行特殊的培训。如果我的说法成立。
1: 那生子来江城投亲只是幌子，加入洪门也是利用鱼龙混杂的帮派组织，帮他更好的掩护他的身份。
2: 大佐，我们应该立刻抓捕生子，严刑拷问。
0: 徐副队长，
3: 在，
0: 密捕生子。是。队长阁下。
1: 这审讯这事儿，我不会啊。黑藤军会告诉你怎么做的。多谢队长阁下栽培。另外，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2: 啊？
1: 除非有了结果。
4: 什么？又是徐莲？
5: 老大，徐林和黑藤走后，我又看了一下生子的档案，
6: 有什么问题吗？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有一年无记录。
5: 哎，大水啊，
6: 大叔啊，
5: 你来了不进屋，在这儿干嘛呢？
6: 嗨，今儿不是来找您的，我找他。
7: 不说实话，老爷，我真是去试车了。试车？什么时候的事？啊，小姐，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把全城的司机跟车我查了个遍，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了。我是看在我表叔的面子上，没跟你动粗。你要不跟我说实话的话。 我立马把你送宪兵队，宪兵队知道吗？进去，我让你脱层皮。
8: 于副队长，老爷，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
7: 还不快说实话！
9: 哎呀，我是发现了，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
10: 来人，上！弄宪兵队去！上！

0: 我说老爷，这事儿是我干的，但也是有人拿枪逼着我干的呀。
1: 狗胆包天！
2: 谁？啊？谁拿枪逼着你干的？
0: 就是一个戴草帽的人，我也不认识。后来还来了两个人，都穿着日本军装。
2: 戴草帽的？啊。小野，如果现在你看见那个戴草帽的，能不能认出他来？
0: 不认识。
2: 真的不认识？啊？
0: 也能认识，也能认识。
3: 狗东西！来说，我借用小严几天，行不行？
4: 我全力支持你。哎，
2: 小严，
3: 来，送。
2: 我呢，现在派你任务，你现在满大街给我溜达去，只要看见那个戴草帽的，你就向我汇报，听见没有？
0: 知道了，于副队长。
2: 去吧。哎，
0: 是。

0: 哥，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1: 雨林，你放开我！你放开阿芳！
2: 生子小队长，那天早上你在城门口帮过我，
3: 咱们也算是熟人了啊！我呢，开门见山，我也希望你痛痛快快的。
1: 不是，雨林，谁让你这么干的啊？
3: 废话就别说了，我知道你就是老宋的下级。
1: 老宋？什么老宋啊？什么下级？你他妈说什么呢？你在这儿？
3: 行了，给我演戏是吧？你们共产党那一套能瞒得过我吗？
1: 你装我是共产党？你疯了吧你？
3: 你就是共产党啊，
2: 同志。你们这条地下交通线可是没少为新四军和党组织做出贡献，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早有耳闻，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组织和同志告诉我，免得发生一些让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1: 徐林，你他妈说什么呢？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告诉你，赶紧把阿芳放了，你敢动他一个手指头我活劈了你。
3: 恐怕你没有这个报复我的机会了，看来你是非逼着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1: 你要干嘛？
3: 阿芳，你也都看到了啊，不是我狠心，是你这位不念兄妹之情的表哥，他不顾你的死活，所以呢我没办法，我只能让你受点委屈了啊。
1: 徐林，徐林，
4: 让你受点委屈了。
5: 哎，
0: 你放开我！
5: 生子，睁大眼睛，好好看着啊！
0: 不要了，不要了！
5: 你看，要把这针一点一点扎进阿芳的指头，
0: 不要，
5: 会怎么样？你说就没事儿，说不说？说不说？
1: 我他娘的说什么？我说，
5: 你不说是吧？
1: 好。徐林，啊！徐林，你个王八蛋！徐林，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这个猪！

0: 我觉得你徐林，你不说是吧？好，不要再找我了，不要再找我了，我求求你了。说不说？说不说？我他娘说什么？我说，放开他，你个畜生啊！放开他，放开他！说不说？说不说？你这个畜生，我饶不了你，我一定宰了你，徐林，你等着，只要老子有一口气儿啊！
1: 怎么着？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哎呦，徐林这招可真硬啊，真狠啊！干嘛？
2: 这身子要是招了，共出江城地下党，那可是首功一件。
1: 是啊。
2: 那要是这么招的话，到时候这风头肯定盖过毛队长。
1: 哎呦，我肚子疼，上个厕所，你待着啊。
3: 懒驴上磨屎尿，多问你，快点儿！报告，
4: 进来。
3: 喂，
4: 啊，你们小队长呢？
3: 生
2: 子小队长出去了，还没回来。
4: 若他回来，让他马上来找我。
3: 是，
4: 去吧。
5: 队长，我觉得这件事必须向您汇报，不能让徐林抢了头功，他可是新来的。
2: 你是好兄弟。

0: 队长，
1: 嗯，
0: 这件事为什么告诉尹队长？
1: 你不懂，这个事情啊，复杂的很。你赶紧回去吧，别让徐林发现了。

0: 你要真是地下党，你就着了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哥。爸，
1: 不是葛不周，是徐丽这个王八蛋冤枉我，他不是共产党。
2: 婶子。 阿峰都这么求你了啊！你还就这么铁了嘴钢牙不承认？你真就忍心看阿芳这么受折磨？他娘的真不是人！呸！你这个畜生！你竟然，老子早晚要剁了你！哼，说，三五年，干什么去了？啊？我查过你的档案，三五年的履历是空白的。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都不说，
0: 编，
1: 好好编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
0: 徐丽，你想让我说是吧？我给你跟他说，你把我老大带来，我给我老大说。
2: 你想得到吗？你想见你老大？告诉你，你就死了得条心吧。
1: 你今天不说实话，你和阿芳都休想走出这个门。
0: 你是要杀人灭口，对吗？
1: 杀不杀？我还没想好呢。
3: 不要！不要！不要！
4: 说不说？说不说？你畜生！你王八蛋！
1: 不说是吧？
3: 不要！
4: 我求你不要叫我！
3: 双子照了没有？

0: 好像还没呢吧？够瘦的。
1: 说不说？说不说？
2: 我求求你不要这样了。
3: 都这样了还不说是吧？好，咱就换个大的啊。手指头扎满了是吧？咱去扎去。
2: 不要，不要这样。
3: 这么漂亮的脸蛋我还扎上去啊？绳子。
2: 哥，哥。
3: 我再问你一遍，说还是不说？
4: 说。
2: 哥。
4: 我说。我不是共产党，
3: 你还够坚强是吧？
4: 我操！
3: 是不是？
4: 你我
3: 不
4: 是共产党，我啊！是不是？我
3: 是
4: 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孙子，你抽我来吧，抽我来吧！
3: 我不抽你来。说，
4: 我不是共产党，
3: 真的是不是？
2: 不要这样。
3: 我。谁呀？
5: 尹队长，
6: 老哥，宰了他。

0: 徐林，谁让你这么做的啊？
1: 队长阁下，是我自作主张，我也是出于对皇军的一片忠心呀。我立功心切，我抓错了人，我甘愿受罚。
0: 尹队长，你说怎么处置？
2: 要我说，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3: 啊？
2: 不是，这不刚才徐队长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因为对高桥队长的一片忠心才这么做的。他是新来的，好多事情他都不知道。以后待的时间长了，自然就熟了。啊，我这事就算了吧。啊，我这是没事了，但是这阿芳和生子，你必须得给人一交代，知道吗？
1: 你放心，我任凭生子小队长责罚。
2: 哎，先说阿芳吧，你把那阿芳的手指头都扎成那样了，医药费你全部都负责，然后再多赔人点钱。
1: 我赔，我给。
2: 至于生子，是不是应该让他这个摆桌酒赔个罪啊？
4: 哎，这是应该的。
1: 啊？今天晚上？
2: 啊？那好吧，听你的，那就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呢？
5: 江城最好的地方啊，江城大酒楼，
2: 就这么定了啊！今天晚上7点，江城大酒楼，你摆桌酒给生子赔罪，好吧？
1: 队长阁下，我
0: 今天晚上你必须请。
2: 哎，
1: 是。
2: 那既然高桥队长都同意了，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今天晚上7点，江城大酒楼，好吧？今天晚上各位啊，就算是给生子、给徐林一个面子，今天晚上咱们都出席，都参加。这所有人的，
0: 你们去呗，你们去呗。
2: 那好，那就这么着啊，我们走了。
0: 来，
2: 走吧。
6: 这个徐林，简直就是个畜生。阿芳，别担心，没伤到神经，养几天就好了。
7: 谢谢你啊，龙医生。
6: 跟我还客气。生子，好好照顾阿芳，

0: 你放心，哥这个仇一定给你报复。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地下党？
1: 哥不是，
0: 真不是吗？我不是。
2: 徐林，亲这吧。徐副队长。 刚才是委屈了，
3: 队长，我可是把命都偿还了。很好，
2: 用阿芳做人质，这个想法非常聪明，但是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我呢？
0: 队长，阁下。 我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啊！很
2: 可惜，您没有如愿。是这样，
0: 那生子眼瞅着阿凤受折磨，就是不松口。就冲这一点，我就可以判断他肯定是我共产党培训的人。你说，他不是共产党是什么人？证据。要不是半路杀出个尹队长。 再给我点时间，我可能就问出来了。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用证据证明，我对生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啊！今晚赴宴怎么样？我不能去。
2: 请
0: 你
2: 放心，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多谢队长阁下。
4: 出去吧，队长，咱从头到尾，队长汽车区，这样不是安全的。哼，
5: 那样显得我胆子太小了。难道我连特务队的门都不敢出了？到了酒楼，你们两个盯紧点，看我眼色行事。
4: 啊，是。

0: 你们两个盯紧点儿。
1: 好。
0: 外面去，外面去。
1: 好。
0: 不好意思，都道歉。来，我路上耽误了点儿。

0: 英队长，王队长，尹副队长，生子兄弟，谁是你兄弟？
1: 生子，如果这个节儿还过不去的话，这么着，当着我们大家伙的面，你抽他一顿，抽完了咱们继续喝啊！
2: 海哥。
3: 我不想抽他，
4: 我想他妈弄死他！
3: 小范，小范，给我点面子！我小范爷，小范爷，哎，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在这里一起喝酒，都是多么大吉，都是朋友。把枪啊收起来。
5: 我告诉你，姓徐的，今儿要不是看在黑藤小队长和各位的面子上，
3: 我就是粉身碎骨，我也得弄死你！
5: 生子兄弟，误会，纯属误会，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啊！这样，我自罚，我自罚。

0: 好。来，坐坐坐坐坐坐，都坐啊。
1: 修队长，其实你啊有天大的面子，今儿你不来，这酒啊我们谁也不敢喝。生子，喝完这顿酒呢，过去所有的一切就算过去了啊，咱们大家伙呢就都是亲兄弟，对不对？徐副队长初来乍到，立功心切，所以不懂事儿。咱们呢以后要像一家人一样啊，要互相帮衬着。其实没别的，咱们互相帮衬不为别人，就为了高桥队长，为了黑藤队长，对吧？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抓住蓝天，抓住在江城所有潜伏的地下党，这样咱们就是效忠皇军，效忠高桥队长，效忠黑藤队长了，对不对？
2: 林队长说的是。
3: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自己人，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之前的一点矛盾再发生过节啊。
4: 是是是，生子也别为这点小事就记恨我们特务队，我们特务队跟你们保安队的向来都是一家子，不是？在这儿呢，我也替我们特务队给你赔个礼道个歉。
0: 哎，老五，
4: 哎，
0: 怎么不说话呀？
5: 是不是，哥，我这不是等你们正直说完，我这不是才有点太晚了。
6: 孙岩，干什么你？我告诉你，生子是我们保安队的人，以后你想对他要干什么，你得问我们尹队长，我们老大，知不知道？
5: 听见了吗？
0: 是啊是啊，一定一定。
6: 哎，对对对，你刚才不是罚了三杯吗？没有，你得再罚三杯。
3: 哎，瞧他妈的，这么好的酒，不可以让徐林一个人喝掉，我们大家一起干杯！
6: 干杯！好，干杯！干杯！
0: 干杯！
6: 来来。
0: 有戏。哎，吃菜啊，吃菜吃菜。哎，
7: 林队长，我想先跟生子兄弟喝一杯。我干哥，我玉伯。
0: 生子，
8: 既然各位大哥都说话了，这个面子我得给。不过这酒咱不能这么喝，咱拿这个喝。哇，
7: 用这个呀？
0: 嗯，这个好，就用茶杯喝啊。
7: 我喝，我喝，
0: 是茶杯啊。不，
7: 啊，还喝呀？生子兄弟，只要你不计前嫌，多少我都喝。
0: 好，
8: 喝完这杯，啥事都没了。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0: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的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1: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朝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1: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骑，明军呐、啊，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这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1: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1: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3: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

0: 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1: 古北考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2: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2: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3: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这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呲芽，这话呢连掩体都没有了。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1: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3: 自个儿家留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2: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3: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1: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

0: 们入土为安。
1: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挎一篮土，挎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已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他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3: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4: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

0: 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后儿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

0: 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
1: 然后还有一次签了血，
0: 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 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 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2: 你怎么走的？
3: 骑自行车，
2: 那时候过去还是大二八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
2: 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悦，或者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或者就越唱声音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或者到那之后，瞅着一亮光。
0: 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他都无比熟悉。 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2: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
4: 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关门里头，然后把柴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
0: 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5: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0: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打的芯儿。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它做点什么。 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4: 哎呦，那挺当时挺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6: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4: 啊、
6: 这个意义很大。
4: 对，所以这个中间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呀，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华修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0: 王长青发现。 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

0: 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1: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0: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0: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清晨，河南省西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之咽喉，左边称为鄂之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玉之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京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荆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1: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尽管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荆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荆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2: 在荆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3: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荆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8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

0: 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石。相传明崇祯六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1: 左将军一看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招降，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着腰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切得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京子关。
2: 我们京子关包括四川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反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很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7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有一个浪把他桌儿窝下去，窝到那船底下，当地人最后还救了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枪毙了。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2: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就这里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孩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肠非常宽阔。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逸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逸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3: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

0: 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盐渍，王家是非常感激。
1: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京子关时，王一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0: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京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1: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2: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1: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3: 我们这个家庭啊，这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1: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4: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光脸光。我们一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1: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

0: 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1: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也会背点小儿科，邻居的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长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帮助。
0: 七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2: 人家就是对待三好嘛，吃完三好不能忘了家人吃。
0: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3: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4: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5: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6: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1: 性质呢，只要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

0: 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 我走之前把这一场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啊。
0: 对于李延志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志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延志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2: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2: 尝一口，觉得它弹弹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3: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

0: 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臭母你，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去女们，热点去女们，热点叫去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三十个嘛，有点是白族嘛，我们拉个字愿你愿是你皮年是你的爹，就不如我跟拉你其他啥查不查行
0: 吗？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呢？主播嘛。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月你出去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没事啦，萝卜桥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没事。你看我出没体谅啊。
2: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尺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尺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是你，人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噶，扑拉逃苦，人操你扑拉几个逃干。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这把马多干马车，拉着马多爱的那，我要抽。
2: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大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

0: 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谋。

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双方都认为呢，
2: 要这些必须交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是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个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怀起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好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第三个就是俺那边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
0: 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道中人的东巴，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2: 那在做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我
2: 叫俺们
4: 年轻北京好了。
2: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是叫
2: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念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

0: 过开水，水过那些零食。
1: 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0: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这个有词，这个是。
3: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4: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3: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5: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3: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5: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

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的时候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儿来成年以后到这儿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2: 历史。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些条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 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哦。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和的。哦。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嘛，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再有24、25了。啊，
1: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那个，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3: 那我们就平画。
1: 好好好。
4: 把他的双面全吃，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他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5: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
6: 什么？我的 iPhone 来自哪儿？
8: 法国。 法国
9: 啊，
10: 他说这是
9: 法国，
10: 哇，这是哪个
8: 辉煌建筑？
10: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国法，是吗？
2: 嗯，
10: 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9: 不是，
8: 这个房子，
10: 嗯，
8: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9: 明朝的。
10: From 14 to 16,
2: 三只
10: 那个。我也不能。
2: 这可以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9: Right here. 齐云恒。
11: 齐云山。
9: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2: 不是。
11: 齐云山。
10: 齐云山吗？
9: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0: 翻译一下
9: 吗？不是吧，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0: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9: 像。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9: 他发。

0: 啊，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1: 我还寻思
2: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这样子。
3: 好，听懂了吧？
0: 去医院。
2: 谢谢的啊。
0: OK。
2: 西云山
1: 啊，没落、哎、没落名，小胡天。
2: 对，西云山，
4: 小胡天，
2: 小胡天，
0: 小胡天，
2: 对，
0: 下一个，
2: 在这边
0: 下一个，
2: 啊，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1: 没干，
0: 嗯，湿的，
2: 哎，对，
0: okay. 小胡天，小胡天，你等我，啊，你等我，先倒。OK， 哇、wow. 哦、
2: okay. ，
1: 谢谢，
2: 谢谢，法国的，
1: 非常好。
5: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画的是真的一套都工，对，真好看。我们也像从这个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余。它是湿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太湿了。这个湿。
1: 这个是夹住的，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是没有的，挺有意思。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 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它你是照着他一笔一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2: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3: 这里有一条河，就是那个江里的河。
4: 这个太阳太凉了，就是那个。
5: 这不好整。
3: 慢一点，上去大概整这个距离。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2: 就在那儿。
3: 哦。
2: 包老师，你记忆超好。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0: 挺好吧？好。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 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
1: 新安画派是名墨清初，
0: 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个人认为，
1: 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都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 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 是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邻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邻，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邻，还可以意邻，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自发。
2: 老师讲的好啊，
3: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3: 是。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2: 一、二、三。
5: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5: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6: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5: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5: 这就是在这。
1: 哎，它弄一个洞，
5: 但是它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
1: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是吧？好。对，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站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
5: 走一点就到白云亭。

0: 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机，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六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金老师。吴校长您好。
3: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4: 有点害怕。
3: 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边去？
4: 啊？
3: 不敢。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
4: 喜欢。
3: 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

0: 卡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两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三下五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一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快快，
2: 加加油去吧，别说汗了。
1: 加油，快下一个。
3: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着鞋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息，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

他们一次次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心运动的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

0: 一年级，一楼，二年级，三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一年级。但是耀宗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不可以，我们班可以到二楼、三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宗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宗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宗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宗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所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

练习到精疲力尽，然后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

0: 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1: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2: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0: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3: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0: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然后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4: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1: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5: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6: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7: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1: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叫刘子琪。
9: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10: 十八了呀。
9: 嗯，
10: 那你叫什么呀？
9: 刘毅。
11: 我叫刘，我三岁。
10: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成警察。
13: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4: 我长大想美厨师。
15: 想做一名非洲鼓老师。
16: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7: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0: 我开着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去很远地方。
1: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 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啊？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啊？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两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3: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
2: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4: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
5: 上台的时候，人家我怕打不好。
2: 这些特殊。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冯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就选择这个女孩的形

0: 像和他的穿着和他的气质和他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颖波就是有点迷他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吧。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自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

0: 送给你，请放下。喜欢吗？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1: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头可断，志不可断。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 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着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赤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

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哪怕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扎在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看见什么了？这事儿啊，还得我跟你们说清楚。当时黑木大佐跟苗老头在交战，我哥是想暗中帮助苗老头。我哥的飞刀那当然是天下无敌了，但是啊，这黑木大佐的刀法也不含糊。我哥的飞刀啪一出手，谁知道让黑木大佐的刀给挡了一下，飞刀改变了方向，这才伤到了苗老头。
1: 那这事儿不能怪你了，你也不是有心的呀。
2: 这事儿应该怪我，如果不是我那只飞镖，苗老头送不了命。
3: 这笔血债应该算在日本人头上。白三儿，我去跟向儿说清楚。
2: 都别劝了，如果苗姑娘想报仇，要杀要剐由她，大家都别拦着。
1: 这样，老大，我们跟你一块去跟她说清楚。
2: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这事儿我一个人去。
3: 白三儿，
1: 不是，
3: 老大，
1: 老大，
0: 老大，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这一个人去算怎么回事啊？
3: 是老大。
2: 哥几个，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谢了啊，聂队长，谢了，千万记着，我一个人出去，别跟着。
0: 哎，不，
3: 老大。
0: 老大

0: 老大，别着急，我跟我去看看。兄弟们，我们不能看着老大去送死啊！
1: 对，一块儿去。臭家伙，跟他们干！
2: 大师兄的仇一定要报，我早就知道这帮土匪没一个好东西。
0: 香儿，我跟你去，我以爹报仇。
3: 好。
0: 香儿姐，我也帮你。陆大哥说的对。
1: 哎呀，你们都先别那么着急，聂队长不是说了会给我们一个交代吗？
0: 说不定他还在想办法呢。想什么想？有什么好查的？土匪抢国宝，杀我大师兄，查到最后就是这个结果。
4: 刘禅，是不是聂天兵拿着把破枪，整天教你练啊练的？你是什么都听他的了啊？
2: 陆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你们都误会了。香儿，我已经查清楚了，当时白三那一刀是要去杀黑木大佐，可是被他挡开了。很不幸，伤到了你爹，这只是一个误会。
0: 那是他们说的，我不信。
1: 聂队长，我们不是不信你，是不信他们。冤有头，债有主，这个仇我报定了。你敢？有本事你动手啊！让你小命留在凤凰山。谁让你们出来的？你们出来，这不是给裹乱吗？
0: 这个仇应该报，我的兄弟们绝不会拦着你。没错，白老大不让我们阻止你，但是你如果杀了他，我们一定会找你报仇。
1: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这件事啊，我们几个做主了。说什么呢？谁怕谁啊？
0: 香儿，
1: 香儿。
0: 应该去找日本人，不是白三儿。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
2: 聂队长，我都说过了，我不是不信你，是不信他们。你别阻止我。
0: 游击队刚刚成立，我不希望看到你们成为一盘散沙。香儿，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虽然离奇，但真的是个误会。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你有什么就冲着我来。
2: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
0: 我不是帮他们。
2: 我是在帮你，你要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
0: 我受的那一刀，你也是误伤的，那你为什么不相信白三那一刀也是误伤的？
2: 但是我爹确实是被他间接害死的。
0: 苗姑娘，这个仇报吧。
2: 来，
0: 白三，
2: 你听好了，这个仇我总有一天会找你报的。
0: 香儿，嗯。

0: 起，我不能替你报仇，对不起，
1: 心里一定清楚，你的仇人是黑木大佐，不是白三。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着你手刃黑木大佐，替你爹报仇。可是现在，你应该放下对白三的芥蒂，跟他一起好好的合作，同心同德，一起抗日。
2: 聂队长。你放心吧，你能够为了化解我们的恩怨而牺牲自己，我觉得我加入新四军是没有错的。我会和他们一起抗战，把鬼子赶走，为我爹报仇。
3: 里边去。
4: 我问你，你的什么人？
5: 我给喽。
4: 中国有句古话，不见棺材不掉泪。
6: 哎，彩票，你不愧是我们凤凰山的军师啊！哎，还真有两把刷子啊！
4: 那当然了，你以为谁都可以称得上师爷的？那得有脑子。
6: 哎呦，有为，你他妈下手还真够狠的啊！
7: 小鬼子都该死，那翻译是汉奸，也该死。
8: 那小鬼子干什么呢？
4: 啊，是个炼金专家。
9: 炼金专家？哎，他来我们这里干嘛？
4: 听我说啊，是这样的，小鬼子呀，在咱们这儿抢了个金矿。他们想秘密炼金，然后把炼成的金条再托运回日本。
9: 哎，那鬼子成土匪，咱不是了。
4: 那当然了。
1: 金矿在什么地方？
7: 啊，那个翻译官打到死都没说出来。我估计啊，他根本不知道。但是据他估计，好像是在康城往西八九十里的地方。
8: 金矿让小鬼子抢了。那不行，是咱中国人的东西，咱得把它抢回来。
10: 对呀，哎，你说他们抢了我们的金子买武器，还要来打中国人，哪有这样的事情啊？嗯，
1: 没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金矿在什么地方找出来。
10: 嗯。
7: 怎么样，加藤先生找到没有？
11: 还没找到。
7: 为什么会离奇失踪呢？为什么没有线索？
12: 加藤先生是跟着护送医疗物资的车队一起来的，现在车队突然消失了，我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7: 医疗物资？
11: 哎，少佐，你说会不会跟那天在医院出现的那帮土匪有关呢？
7: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加藤先生是我们特意请来专门提高炼金技术的专家，现在离奇的失踪了，很可能暴露我们的炼金计划。
12: 我在日本见过加藤博士，他是我们大日本的勇士，我相信他一定什么都不会说。
7: 不管怎样，马上通知炼金工厂，让他们加强防范。无论出现任何情况，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黄金计划。
11: 嗨
12: 嗨。
7: 你们村里年轻人都上哪儿去了？
11: 哎呦，年轻人，你们都是从外边来的吧？啊，赶快逃命去吧！这儿啊，有一个汉奸正在抓壮丁呢，你们再不走，也会被抓起来的。
9: 老伯，他们抓壮丁干嘛？
11: 哎呦，鬼子把我们能干活的年轻人都抓走了，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谁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走。
4: 哎，鬼子抓壮丁，肯定与挖金矿有关系，说不定金矿就在那附近。
7: 对啊，咱们得赶紧找一找。

0: 应该就是这里，这么多柜子肯定有问题。
1: 可是这没有明显标志，我们能确定是这儿吗？
0: 我看十有八九错不了。嗯，哎，反正咱们现在进不去，不如等到晚上找个机会再进去吧。嗯，
2: 是啊，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撤，
1: 走。
2: 哎，你注意啊，等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进去。赶紧躲起来，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大哥，我说你那么冲动干嘛？与其呀，我们再乱一场，不如先混进去再说。怎么混进去？这样，咱们三个想办法混进去。有禅，你等我们走了以后，想办法回去通知聂队长啊。好，走吧，好，走吧。你小心点，
1: 。
2: 老总，别开枪！别开枪！老总，别开枪！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3: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
2: 老总，我们是来走亲戚的。我们是那个村的，五二舅家就在前面那个村子里。
3: 哎，对对，就那儿啊！
2: 一会儿你们几个啊，都给我干活去，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啊！有吃有喝。金票打打的有，
0: 老总，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4: 对呀，
0: 家里老母亲还病在床上，这里庄稼还没人种呢，
4: 庄稼没人种了，
0: 您就高抬贵手放了我们吧，老总。
2: 不行，少废话，再废话我跟你说了挨枪子儿啊，都给我带走。
0: 哎呀，这老总，
2: 不走，
0: 老总，老总，
2: 走，快走，走，
5: 大哥。你这招真灵啊！他们真的还没看出来。
2: 走，快点！哎呀，走，快点！快！快走，走，走！
5: 这里真是铜墙铁壁，我们进去了还出得来吗？
2: 快点，
6: 我走，跟上。
7: 那要跑，小鬼子能挡住？这儿防守这么严密，我看我们找对地方。
2: 别说话
0: 啊！好，好，好。
5: 哎，大哥，这里是哪儿啊？
2: 停！你们几个，给我老老实实的蹲在这
6: 儿。蹲下，蹲下，
8: 蹲下，
6: 蹲下，
8: 蹲下。
5: 哎，大哥，看来这里真的是个金矿。
7: 小鬼子真贼呀，在这儿搞了那么大的动静。这架势要想出去还真的不容易呢。

0: 壮丁来了，请看。怎么只抓了10个人？太君，小的已经够努力了，周围村子的壮丁都已经快让咱们给抓光了。
1: 不用解释，你们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0: 是是是，明天一早，我到远一点的村子，有多少我都给他抓回来。你看这样怎么样？
2: 你们在这里，一切都要听从命令，不准偷懒。不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听明白了吗？太君说了，在这里要遵守纪律，不许偷懒。谁要偷懒的话，就是死路一条。听清楚了没有？

那你一直在这儿歇着吧，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怎么样？老婆你怎么样？你醒醒啊，老婆！

什么鬼子，我跟你拼了！

0: 这样还有人，不人也得人，别忘了咱们是干什么来的，必须得人。
1: 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不服从命令的下场。看到了吗？这就是下场。要想在这里活命，给我好好干活。听见没有？去！都赶快去吧！
2: 是是是，
3: 快走！
2: 赶快去！
3: 走！

0: 累死老子了。朱大哥，这泥里面发现金子吗？
1: 哦，是有些碎的金沙。
2: 哎，我找到金子了，我找到金子了！哎，赶快过来看啊，我找到金子了呀！哎，
1: 金子交出来。赶快！
0: 咱们现在已经摸清了金矿的位置，该想办法撤退。倒霉，在这里干一天活，简直连头驴都不如。
3: 就你一个人，我们走了，这里人怎么办？
0: 我说走，又不是不管他们。咱们的主要任务是来打探消息，好通知队里，来解救他们。
2: 快走！哎，快走，快走！走。
1: 这是人吃的吗？
0: 是，也太少。
4: 有的吃就不错了，一天就两个窝头，省着点吃吧。

0: 三位，我说你们几个，新来的吧？
1: 嗯。
0: 让让吧，这地方不能坐。
1: 这没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坐？

0: 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来？凭什么？凭什么？哪过
1: 这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啊。你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百里的村子里边，谁不知道我王大才呀？哼，我老实告诉你啊，就是到了这个矿场，我也照样是这的老大。
0: 哼，怎么办？让他去呗。
1: 小子，我警告你，你最好给我放老实点儿。
0: 想要我的窝头，那就得问过我的拳头。
1: 怎么着，小子不服气是不是啊？今儿好好教训教训你。弟兄们，给我打！哼，

0: 什么事这么吵？什么人在闹事？是不是有人打架？打架的人都给我站出来！是谁打架？
1: 不站出来，等一下，通通受罚。太君，是他们在打架。
0: 你们几个，站出来。太君，就是他们几个在闹事。

废物！太君。

0: 你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
1: 我在哪？小鬼子呢？
2: 鬼子走了，你被打晕了，陆大哥。
1: 小鬼子，老子找他报仇去！
2: 陆大哥，行了行了，哎，听我说，这样，明天啊，咱们找个机会跑出去，等大队人马回来以后，再好好收拾这帮小鬼子。
1: 我不走。
0: 你怎么那么拧啊？不是说了吗？咱们现在势单力薄，必须得忍着。
1: 忍忍忍！除了忍，你还让我干什么？人头上一把刀，这刀不出鞘，咱能干啥呀？
2: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走，我们得在这儿等他们来，跟他里应外合，把鬼子一网打尽。
1: 对。
0: 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傻蛋呢？啊？你们舍不得走啊？啊？在这待下去，你们受得了？
1: 我们受得了吗？啊？你看，啊，这些工人受得了吗？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为小鬼子干苦力，还要受那些恶霸的折磨呀！我们在这儿，至少可以给他们出口气呀。
2: 陆大哥说的对，我们在这儿，那个王大才也不敢太嚣张了。
1: 就是嘛。
0: 你们真舍不得走啊？
1: 不走。
2: 我不走。
0: 我看你们两个脑子都坏了。

0: 我也管不了你们，你们就在这儿逞能吧，老子先睡了。
1: 哎，你。
0: 睡了睡了，明天再说。
2: 来喝一个。来给你买着。来
3: 都买。
2: 来
0: 不意思吗？
2: 来，倒满。

0: 大姐，这么多东西啊，我来帮你提吧。你一姑娘娘，别累坏了啊。
1: 哎呀，谢谢啊。
0: 好好好，
1: 快点啊，来不及了。哎，快点啊。
0: 大姐，这菜放哪儿啊？
1: 哎，随便放就行了。
0: 啊，那我就放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那你们就忙吧。
1: 哦，好好好，来来，姑娘，把这个弄弄啊。

0: 干什么了？
1: 我去茅房拉屎了。
0: 站住！拉屎？嘴巴上还有油？你偷吃东西还敢骗我？啊？啊！
1: 我没有偷吃东西啊！
0: 给我走！
1: 我去拉屎去了。我
0: 走！
1: 我们真没偷吃东西，我去拉屎去了。
2: 你是不是偷吃东西了？
0: 太君问你呢，是不是偷吃东西了？
1: 我没偷，老子只是去了趟茅房。放手！
2: 给他灌水。
0: 水。
3: 刘维哥，他们干什么？啊！
1: 放开我！
0: 张开！
1: 那我
0: 敢偷吃。还说没偷吃，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说什么？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今天就是个好例子，你们给我好好的听着，偷吃的后果就是这样。
0: 太君说了，偷吃的下场很严重，你们看着，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观众。

0: 着点啊。哎呀，
1: 这鸡大腿吃的够值的了吧？啊，屁股换大腿，不赖不赖。
2: 行了，闭上你的臭嘴。
1: 哎呀！
3: 哎呦！都是我们不好。如果当初我们答应你走的话，也不用遭这份罪。
2: 哎，现在这个样子，想走也走不了。
4: 妈的！老子现在就不走了。小鬼子，敢这么打我！此仇不报，我蔡彪誓不为人！哎呀，哎呀，
3: 哎呀！快，
5: 队长，那里可能就是金矿了。陆大哥他们已经进去查探了。
6: 看来这个地方对鬼子来说非常重要。
7: 我已经在周围踩过点了，这地方最像金矿，
6: 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先和有为他们取得联系。
5: 守那么严，要和他们取得联系还真是个难事儿啊。
7: 你们放心吧，我们之间特殊的暗号。
6: 陆山，香儿，你们两个等一下把周边的地形了解清楚，

0: 妈的，小鬼子他妈疼死我了！
1: 蔡大哥，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鸡腿啊？
2: 哎，那个鸡腿上面啊，滋滋冒油吧。滚滚啊，滚点去！给咱们留两个鸡腿啊，我还没吃到呢。

白老大他们来了，真的。让我仔细听听。

0: 么样？啊？哎，咱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对着他们，约咱们半夜见面。
1: 真的？
0: 啊。

0: 聂队长，白老大，队长，
1: 哎呀，可算见到你们了。
2: 怎么样，彩萍，查的怎么样？
1: 查到了，这里啊，的确是个黄金的提炼工厂。有货吗？有啊，每天都能淘到不少金子呢。
3: 长官，
4: 哟，狗子来了。哎，深更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3: 长官，我刚才看见新来的那三个人偷偷摸摸出去了，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干嘛去了。
4: 深更半夜出去了，是不是偷金子去了？出去多久了？
3: 没多久，他们刚走我就来报告了。
1: 长官，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了，赏钱，还有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4: 哎呦，你所做的事情我都替你记着呢。在这里，你替我监视所有可疑的人和事情，发现问题向我汇报。你再立两次功，我向皇军那边汇报，你就可以回家了。
3: 真的？
4: 哎呀，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3: 那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好好好好，去吧。
3: 是是是。

0: 守卫这么严，看来这儿的货还真不少啊。
1: 那当然，一库的金子。
2: 说重点了，里面有多少人，多少鬼子？
1: 哦，估着大概有七八十号人，都是这儿附近的村民，小鬼的人更多了。我看呐，咱们要想强行破坏这儿的工厂不太容易，小鬼子肯定会把这些工人作为人质，到时候恐怕会伤及无辜啊。
2: 好，你留下来继续做眼线，我回去部署，到时候里应外合。
1: 好。哎，可这里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了，干一天活啊，小鬼子就发俩窝头，我都饿得受不了了。
0: 屁话少说，你在这儿再委屈几天。
1: 饿倒不怕，更可怕的呀，这里边有个叫佐佐木的小鬼子，他杀人不眨眼，把杀人

0: 人当作游戏，而且很变态的。
1: 你平时装傻充愣，千万别引起了鬼子的注意就是了。
0: 队长，你能不能快点？我才彪不怕死，可我不想死在这儿啊。
1: 行了，就这两天。
0: 哎，

站住！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几个干什么去了？太君，你把他打的，我们必须得扶着他，他才能蹲着拉屎。对对对，
1: 走不动，你以为我是瞎子吗？
0: 那么快呢？说，是不是去偷金子了？太君问你们，是不是偷金子去了？
2: 偷金子？不，没有没有，我们没偷啊。是啊，太君，我们哪有这么大胆子啊，敢去偷金子？
1: 是啊，太君，你看看我们这样子也没那本事啊。
0: 你们白天把金子藏起来，晚上再去拿。
2: 不，没有，真的没有，太君。
0: 怎么样，太君，我们没骗你们吧？没有搜到，不代表没有偷。以前就有人试过吞金子，都被我识破了。现在。 我要把你们的肚子统统剖开，就搜到了。
3: 太君说了，以前有人把金子吞到肚子里，就像蒙混过关。我告诉你们，把你们的肚子剖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太君，这可舍不得！太君，
1: 我没有，真的没有啊！太君，我没有，他压住！
0: 你们想怎么样？放开我！

0: 住我的嘴，一个按住手。你看，你看我这影子，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1: 不是我，我没干，不是我，没干，我没干。
0: 就是他们，大哥，就是他们！
2: 就是他！
3: 别动，让开！
4: 王氏，
5: 姐，怎么回事？
0: 是他们
5: 针对
0: 我，
5: 王八蛋！我宰了你！
1: 我真的没干，不是我，你看错人了。
5: 王八蛋！派你出去搞女人，我怎么搞女人？
2: 绝对没错，我们都气。

0: 真的不是我太君，你给我听着，我再敢碰女人，就阉了你。走，
1: 活该，活该，该打，打死你！
2: 少女人，睡觉去，睡觉去。
0: 再说，
1: 呸！
0: 先回去吧，这么回事。

0: 昨晚你搞什么鬼？我没有搞鬼，就因为你们来了，那个王大才才不敢欺负我们。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1: 昨天晚上，
0: 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但你们前脚刚走，张二狗就去告密了。我想你们有危险，所以找我姐帮忙了。
1: 真是你姐，没错，是我姐。她很机灵，当天小鬼子到我们村撞壮丁，是她想法子把我媳妇藏起来，才没被抓起来。昨天晚上是她想的主意。如果你们有事的话，她就用这个法子救你们，说你们调戏她了。
0: 最多就是挨顿打，总比被那些畜生把肚子剖开好。
2: 闹了半天。
1: 你是在帮我们，我差点误会你了。没关系，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互相帮忙的。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想逃啊？
2: 这件事儿啊，你暂时还是不知道比较好。等时候到了，我就会告诉你。
0: 不管怎么样，得提防张二狗。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去汇报的。

0: 情况就是这些，但是要硬闯，还是有很大难度。硬闯肯定不行，这小鬼子会把老百姓做人质的。
1: 那先救人呢，还是先打鬼子？
2: 那还用说吗？先打小鬼子呀！影子说的对，咱得先打小鬼子。
3: 我反对。如果先打鬼子的话，那老百姓呢？不管他们死活了。
1: 要不这样，让陆有为。带着老百姓先躲起来。百十号人呢？往哪躲啊？又不是两三个。是啊，老百姓不会武功，也没武器，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先把他们救出来。
0: 对，但是不能让鬼子再招壮丁了，人越多我们越难救。
3: 这听说那里边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所以得赶紧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0: 你看，他们又带兵出去了，肯定是抓壮丁去了。
1: 快点！
2: 李总。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

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府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停车啊，停车，停车，太君停车啊，太君，太君停车，
1: 快停车，停车，发生什么事？
0: 我们去村子里抓壮丁，把那一伙人伏击我。
1: 报告，没用的东西，我真是鹰都抓不着，养你们这些家伙有什么用？
0: 少佐，我看那伙人有可能是新四军啊。
1: 马上查清楚他们的身份。
0: 嗨，
1: 上车，带我去见佐佐木。
0: 好，出发。

0: 堆木头怎么来了？阴魂不散。
1: 不好，他们去那个工厂，万一他们碰上小师叔怎么办？
2: 白三儿、吴爷，你们两个回城里去。

0: 对不起，少佐，我没有接到少佐要来的通知，不知道少佐来有什么事吗？
1: 嗯，专家失踪了，大佐很担心呐，怕影响黄金计划。
0: 我已经接到大佐命令，加强防范了。现在这里

0: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1: 哼，可是大佐还是担心，所以派我过来看一下。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在刚才你派去抓壮丁的人跟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已经交上火了。这个地方不太平啊，你一定要彻底调查此事，看看和藤田先生的失踪有没有关系。
0: 嘿，少佐，查明了立刻向你汇报。
1: 嗯，还有黑木大佐为了保护你这里不受别人骚扰，在一个月内已经做了两次清乡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把这方圆百里之内的新四军、游击队，还有不听皇军话的地方武装，统统消灭。
0: 嗨，
1: 嗯，哦，现在黄金的产量怎么样？那些中国人还听话吗？
0: 黄金的产量非常可观，我带你去工地看看。
2: 谭军将。

0: 别回头，别回头，
1: 小心别让他认出我来。
2: 从中国人那里多弄些黄金，你也赶紧提炼黄金，把黄金做成金砖。
3: 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好，这样的话我就方便运回我们大日本帝国了。我们的帝国需要黄金啊。
3: 嗨。

0: 这家伙怎么阴魂不散的？哎，他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1: ，不管怎么说，我把他给躲一躲，现在还不能暴露。
2: 那是什么地方？牢房。去看看。
1: 。这么臭的地方，给捕头也过来了，这下死定了。他来了！
3: 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拼了。对。
1: 接到来电，大总府出事了，有人要暗杀大总。
0: 什么？马上回去！
1: 哎，
0: 走了！快！廖四哥，快走吧！

0: 这下好了，看见没有，黑木头引回来了。
1: 来，老大，这下咱师爷安全了啊，但是没把他们大族给炸了，有点亏了吧。
0: 做梦想屁事儿呢，杀一个大族能那么容易吗？知道这招叫什么吗？
1: 围魏救赵。
0: 走，跟队长会合去。
2: 怎么了，少佐？
3: 少佐，大佐已经没事了，幸亏发现得早。
2: 你们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大佐说要到军营巡视，我就替他安排了。

0: 事情就是这样，幸亏炸弹被及时拆除了。
1: 那个卖水果的一定是新四军伪装的。
0: 我也想，但也有可能是本地的武装力量。
2: 本地的武装已经被歼灭了，应该他们做不出来的。
0: 所以我一时间理不出个头绪来。
1: 我怀疑是那帮新四军的游击队。
0: 是他们，
1: 只有这群人胆子才会这么大。他们抢文物，到医院去捣乱，现在又来刺杀大佐，肯定是这帮家伙干的。
2: 是的，幸亏方早中尉死线事先检查了车辆，很幸运啊，大佐没在车上。
0: 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猖狂了。要是不及时的遏制，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士气。
1: 高翔，难道你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吗？
2: 哎，我一得到消息啊，马上就让警备队四处侦查。哎，您放心，不会让他们逃走的。
0: 高翔，你要加强防范，他们一击不成还是会对大佐不利的。
2: 嘿，我会安排的。

0: 好，来，大家都放下。啊，你，给我出来！嗯，你，出来。哦，你，出来。还有你，
1: 我
0: 出来。啊，等一下，带你们到别的新的地方去干活。啊，你们，带他们走。
2: 快，快点，
0: 走，
2: 走，走，快点。
1: 走，快！带他们去哪里啊？你问我，我这个人家，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呢？应该不会。你刚才不是听到了吗？说是去别的地方干活。别的地方干活？干什么去啊？

0: 鬼子带了一批人离开。
1: 陆大哥了，那儿，你说鬼子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0: 看样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带着二十几个人离开，而且身子骨都挺强的，我看这其中肯定有问题。走，我们去看看。
1: 好，我们看看鬼子到底要干什么。

0: 王将，王将，王将！
1: 放放放放放！
0: 王将！
1: 哎呀！哎呦！哎！哎呀！

0: 太君，太君，太君，怎么了？
1: 太君，
0: 我拉肚子。
1: 方便。
0: 对对对对对，我有。
1: 方便可以，但不能走远，要让我看见。
0: 我就去那边。
1: 去。

0: 陆有为，陆有为
1: 来了，陆大哥，
0: 这小鬼子怎么叫你们伐木啊？
2: 啊，不听彩彪说，鬼子准备把这个黄金铁炼出来，炼成金砖，送回中转站，再运回日本。
0: 那我回去，赶快报告队长。
3: 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啊。哎，
2: 对，赶紧回去告诉队长，别让鬼子把黄金运走。
1: 哎，陆大哥，我弟弟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啊？听彩彪说里面很糟糕，还有杀人魔王呢。
2: 哎呀，你放心吧，刘飞好着呢，我和彩彪会照顾他的啊。
1: 哦。
4: 哎，快去看一下。哎。
0: 自己小心一点，
1: 小心点，
5: 什么
6: 不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肚子疼，
5: 什么肚子疼，
6: 哎呀，
5: 吃肚子疼，
6: 哎呦，
5: 大哥，
6: 哎呦，
5: 拖出来，拖出来，
6: 哎呦，
5: 这馒头有没有问题，这
6: 是我肚子疼，
5: 就是
6: 啊，
5: 没事，
6: 哎呦，
7: 怎么回事，
5: 怎么了，
6: 好了，没事了，
5: 少这玩意儿，蹲下，老实点，别动。
7: 哎，大哥，来，
5: 蹲下。
2: 哎，太君，那个，
4: 去吧。
2: 嗯。
4: 过去。

0: 小心点，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刘晨，你是不是在担心柳飞啊？
1: 哎，当然了，他在里面吃不饱穿不暖的倒也罢了，万一碰到点什么危险出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妈呀？
0: 对呀，对呀，这日本人呢是很残忍的，每天都要杀害很多的劳工，平时那些劳工啊累倒了就被他们直接扔出去了，还有些劳工啊会被他们拉出去练刺。
1: 什么是练刺啊？
0: 练刺你不知道，就是用活生生的人

0: 我们把他们做人肉靶子，然后用刺刀刺到他们的身体里，他们的肠子啊、内脏啊都会掉出来。
1: 别说了，这么残忍呢？
2: 哎，还有更残忍的，
3: 柳飞他肯定不会有事的。他们武功那么好，再加上你们还有陆大哥和蔡彪，凭他们的武功要逃出这个矿区，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肯定不会有事的。
0: 对了，你这么想就对了嘛。其实你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事的，只不过他是你唯一的亲人，所以你就过分担心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嗯。
1: 好吧，那我也不胡思乱想了。我们赶紧回去，按照队长说的，柳飞他们肯定能早点出来。
0: 嗯，对，我们赶紧回去找队长，准备行动。
4: 嗯。
0: 嗯。
5: 队长，情况就是这样。
4: 嗯。
0: 鬼子要是把黄金运走了，就很难再追回来了。
1: 这是咱们的东西，不能让小鬼子拿到手。
5: 是啊，这鬼子抢夺我们的金矿，压迫我们的百姓做苦力，然后用黄金换武器来伤害我们中国人，哪有这样的事啊？
0: 所以不能让他成事儿。
5: 嗯，你也得队长，动手吧。
0: 小王，攻势还有多久？
6: 还有两天，
0: 一定要快。
6: 是，
1: 对，这样才能狠狠地打击鬼子。
0: 嗯。
6: 到时候让黑木龙尝尝我那个大的。
0: 顾莹，这次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5: 队长，您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

0: 今晚叫我出来，什么事儿？哎，我问你啊，你们是不是准备逃跑啊？没你的事儿，少瞎猜。
1: 哼，你就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你今天跟外面的人联系上了，白天呢，我还帮你们引开了鬼子的注意呢。
0: 看你们这些人的身手啊，就不像是普通人。我注意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警告你，别再乱说话。我跟你说，我王大才也不是白吃干饭的。你们想要自己走的话，我就告诉鬼子。
2: 咱们谁也别想出去。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行啊，带你出去可以。可逃跑要杀鬼子，你敢不敢跟我们一起杀鬼子？啊！
0: 我王大才什么事情不敢？不就是杀鬼子吗？咱又不是没杀过。你？
2: 杀过鬼子？那当然了。哼，那时候啊，鬼子到我们村里来扫荡抓人，我就带着我们村里面的男人和他们打。嘿嘿，我一个人就干掉了5个鬼子，还打伤10几个呢。<笑>
0: 你就吹吧，你要是能杀鬼子，还能在这儿活着。哼。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
1: 行行行，我信你是条汉子啊。
0: 这么说你们愿意带我走了？
1: 没问题，不过这件事儿只有我们知道，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等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0: 行啊，来，你们一定要带上我走啊，不带骗我的。
1: 哎呀，你就放心吧，不骗你，
0: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
1: 好，谁对？
0: 好，
1: 咱们

0: 你这样子被鬼子见到会杀了你的。
1: 怕什么？没人看见。
2: 老大，我们被关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命活着出去，这些金子都没有用了。
1: 现在没用，将来啊就会有用了。
2: 将来这句话什么意思？
1: 你们别问那么多，总之有机会出去的。跟我说，你们好好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
0: 老大，没有办法出去，快跟我说说。
1: 别问了，干活干活干活。
0: 哎，听到没有？王大才说的话什么意思？
3: 我哪知道，我也不是王大才，

0: 是不是想要逃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连王大才都知道了，到处跟人说出去后怎么样怎么样，还让手下继续跟着他呢。
1: 他真的这么说的？
0: 不是我一个人听见，所以我才问的。
1: 叫他别说别说，还到处说，嘴上没把风的。
2: 刘伟，你赶紧去找那个王大才，警告他不许乱说话，不然传到鬼子耳朵里，大家都走不了。
0: 你们真的要走？带上我吧。
3: 春兰兄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带你走的。
0: 太好了，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来，你来推，我去找王大才。

0: 是不是要有行动了？你还好意思问？我跟你怎么说的，叫你别跟别人说，你还到处说。我没说呀，跟谁都没说。
1: 你没说？你跟手下说出去以后还跟着你，是不是？是啊。你让人家傻子，你让人家听不出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你要出去吗？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乱说，我一定把你留在这儿。好，我不说，以后一句都不说。唉，只能希望这话传不到鬼子耳朵里，否则大家都得死在里面。是。
2: 老板，给我两个花炮。
3: 哟，是王队长。<笑>
2: 今天放假就不用回警备队了吧？
3: 啊，是啊，我过两天结婚，出来买点东西。
2: 哟，恭喜啊！恭喜你了。<笑>
3: 客气。
2: 来，这个你拿着。哎，这就当做我送给王队长的贺礼了。

0: 哦，客气客气，那我先走了。
1: 走好，
0: 谢谢，
1: 走好，
0: 谢谢。
2: 老板，有没有那种三分长的粗线？最好是带消杀的那种，引线要长的，有吗？
3: 哎呀，这位兄弟原来是大行家呀！啊，
2: 以前在爆竹厂干过，略懂。
3: 是想自己做炮竹啊？
2: 没有，做几个给儿子玩。哦，
3: 行行行，要多少啊？
4: 你们这儿有多少要多少。嗯，
2: 哎，对，我们孩子多，对吧？嗯，有多少要多少。小孩玩那种啊，短的引线呢，砰，一点炸了，不安全；长的安全。
3: 也是啊，那你们等着，我去找一找。哎，客官，等等啊，马上就回来啊。

0: 有人跟踪我们。
1: 没有啊，你们这种成天做毒药的人就是疑神疑鬼。
0: 喂，谁跟你一样没心没肺的？
1: 我没心没肺，我告诉你，这年头就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你得学学我。
0: 哟，感情你把自己当贼了？老子可不学你，老子可是堂堂的新四军。
1: 哎呦，新四军，你不要你的脸，我跟你说。

0: 王大哥，今儿不加餐啊？
1: 哎，混蛋，狗都不吃的东西还让人吃，老子早就吃腻了。
0: 这不也是没办法吗？你说咱们被困在这种鬼地方，小鬼子能给咱吃什么好的？哎，要说我啊，真够命苦的，家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这以后要是有机会出去的话，我也没福享喽。大哥您不一样，大哥您这么有能耐，这以后要是出去了能跟着您混啊，那一定是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1: 那当然了，老子一旦出去的话，一定大展拳脚，大展宏图，老子开的十家八家赌场。
0: 真的？那大哥，那你带上我呗。
1: 哼，你小子出卖兄弟啊，不讲义气，老子就是看不上你。
0: 啊，不，大哥我冤枉啊，小的是没什么能耐，但我绝没有什么坏心眼啊。大哥，您肯定还是因为上次打架的事儿生我的气吧？您体谅小的吧，我也是没办法。您说我要是不说出来的话，那咱们大家伙不得一块儿遭罪吗？大哥，

0: 这咱总得有个唱黑脸的吧？你说是不是？
1: 谁唱不是唱啊？我也是迫于无奈，大哥。
0: 大哥，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自己也原谅不了我自己啊！大哥，该死啊，该死啊！大哥，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瞧你那个狗德行！哼，你要真想悔改的话，以后跟着老子好好干。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大哥，咱什么时候出去啊？
2: 到出去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少打听。
0: 是是是，您歇着，大哥。

0: 干什么去？你管得着吗你？你是不是告密去？滚蛋啊！别在这挡着我。二狗，你怎么这么混呢？咱们一起走不好吗？你去告密有什么用啊？
1: 你懂个屁呀、啊！逃跑那么简单？日本人有枪有硬家伙，我们肯定逃不出去。我要是告密立功了，何家旺答应放我走。
0: 你猪啊你！那何家旺的话你也相信？
1: 切！难道让我信你的？
0: 你敢去？
1: 滚蛋！你放开我！你
0: 我让你跑！

0: 老公，老公，
1: 干什么？干什么？别动！
2: 别动！
1: 别动！站住！站住！
3: 站住！
1: 你干嘛？
3: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3: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住手！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太君，他杀了人。

造反吗？竟敢在这里杀人，怎么

0: 我相信你们都看见了吧，这就是不好好干活，大家闹事的下场。
1: 陈来，
0: 我要让他血尽而亡。

0: 真出来是个好兄弟，怎么说什么也要救他。
1: 还怎么救啊？他都被刺成那样了。他明明还有一口气，我们现在救他，也许来得及。哎呀，
0: 真不知道，聂队长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来？如果我们现在救他，那就一定会暴露身份，
1: 暴露也得救。出来救过我们。
0: 要不是他，我们早被日本人给杀了。
1: 对，
0: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好，我们就是丢了性命，也要把他救出来。最起码要给春兰兄弟一个全尸。
1: 对。
0: 哎，
2: 喂喂喂，
0: 我们还要逃跑呢。
1: 滚滚滚滚，
0: 都是你惹的祸。走吧，
1: 走。
3: 司令，哎，
0: 等一下，等一下。
3: 司令，刘备。
0: 刘飞在吗？刘飞，
1: 队长，是队长，是队长他们。队长啊！哎，刘飞，你们两个赶紧把地道挖开，接应队长。你带两个人跟我去到门口把风去。
0: 哦，你们两个快跟我走。

0: 跟我走。你们先走，走吧。
1: 刘飞，刘飞，你没事吧？
2: 姐，我没事，好着呢。我建议队长。啊。
0: 怎么样？
2: 快了，
0: 赶紧啊！
2: 队长，吐了，好看，吐了。
0: 队长。现在大家赶紧从地道撤退，道口有人接应，赶紧走。
3: 嗯，那走吧。
0: 嘘，快，走吧。哦，你们先走，走吧。
3: 哎，快快，出去后往后山跑啊！快快，
0: 跟上，一个来。

0: 跟我走吧，来，
1: 快点下来呀，抓紧时间啊！
0: 快，哎，
2: 求求你们，救救我弟弟吧，他快被鬼子打死了，我求求你了，快救救他吧！
1: 放心吧，一个都不会少的。
0: 对，放心吧，赶快走，
1: 走，
0: 来，跟上。
1: 哎，快走啊！
2: 不行，我自己救他。
1: 哎，
0: 带着他们，我去追。

撑住！撑住！干什么呢？别动！别动！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快！快点！快点！

0: 样。
1: 春兰，
0: 走啊，快
1: 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啊！

0: 东西交出来，没有，哎，交出，还有，没有了，真没有了，
1: 快点，没。
0: 西南角的小屋里，日本人不让我们靠近，那儿肯定是炼金的地方。
2: 对，
0: 好，李维，你带路，白三、香二、蔡彪，你们跟我去前方集合。韩立新、吴影、武昌、刘飞，你们去放炸弹。好，其他人看守地道，掩护撤退。走，
3: 好。

0: 那帮西斯军总在金矿周围活动，肯定是有所图谋。
1: 我已经通知了佐佐木，让他不要等到明天，现在就把黄金运来，估计已经在路上了。
0: 尽管是这样，我还是很担心呢。
1: 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少佐也慢慢变得谨慎了。这帮人既受过专业的训练，武功又很高强，确实很难对付。
0: 以防万一，马上派人接应佐佐木，到时候一举歼灭那帮西斯军。高翔，带上你的队伍，马上出发。

0: 队长，
1: 无影怎么样？队长都弄好了。哎，金子呢？金子啊！
2: 别提了，黄金不在那屋子里，估计啊被小鬼子拉走了。
3: 哼！哎呀，真没想到，现在的小鬼子啊也学精明了啊！
1: 我一想到丞相的金子被鬼子拉走了，我心里就不痛快。
3: 哎，对啊，现在小鬼子肯定没走远，咱们赶紧追吧。
4: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呀、啊、你
1: 我不是我
0: 队长，你下命令吧，别让鬼子跑了。
5: 鬼子要去康城，凤凰山是必经之路。彩彪，通知山上的兄弟们设置路障，一定要把鬼子拖住。
1: 好。
5: 无影啊，留下来把进攻炸了。嗯，其他的队员跟我走，出发。
0: 是。

0: 队长，工友们都已经安置好了，暂时藏身在山洞里，另外还有一些人等不及先回家了。
1: 好。做得好，
2: 金矿终于被炸了，小鬼子陪葬罪有应得。
3: 哎呀，可惜呀，让那个佐佐木给跑了，老子总有一天非得报这个仇不可。
1: 同志们都打起精神来，接下来的任务是夺回黄金。李威，你和蔡彪一起先去伏击点，其他的人随后就到。
4: 好。

0: 信礼如章，快下车。
1: 快，全部搬走，快点！一会儿啊，咱们想办法把佐佐木给引开，干掉他。等聂队长他们到了以后啊，顺利的截取黄金。
2: 咱们可要小心游击队啊！你们中国人全都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对手。
3: 那是那是，太君的武功那是非同小可啊。小的可领教过，那些中国人被你打得落花流水啊！啊，再来几个游击队，又有何妨啊？哈哈哈哈哈！小鬼子，爷爷在这儿呢啊！
2: 怎么是你们？你们怎么逃出来的？来人，快，快，保护好黄金！哎，快，上！
0: 哎，来，
3: 过来追我们呀！
0: 走人呀！
2: 走了！
0: 快，全部都搬走！

我倒是要折了寿了花，我总得为自己寻点出路啊！哎呦，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伤口，前面好像有枪声啊！
1: 全速前进！
2: 救命啊！救命啊！
3: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湖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湖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

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地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朝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这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

京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

0: 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1: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2: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2: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3: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这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呲芽，这块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3: 自个儿家里有点啥饭，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2: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3: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

0: 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1: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挎一篮土，挎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已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2: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3: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后儿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
0: 有一次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2: 你怎么走的？
3: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3: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或者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或者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3: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4: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2: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4: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子芯儿。
0: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 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

0: 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1: 哎呦，那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2: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哎，
1: 对，
2: 这个意义很大。
1: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国，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0: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1: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0: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0: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 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清晨，河南省淅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

0: 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之咽喉，左边称为鄂之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豫之屏障，也就是京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京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荆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尽管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荆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荆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1: 在荆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3: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

0: 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1: 华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庆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六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0: 左将军一看啊，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照相，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着羊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了大小一样。
1: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京子关。
2: 我们京子关包括西川县是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很帮助。
1: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期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有一个浪把他救了，窝下去窝到那船底下，当地人最后又把救了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抢匪。
1: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2: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

0: 吃的粥菜的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太子。我不仅能够认识个人，非常非常佩服他。
1: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逸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逸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0: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1: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京子关时，王逸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0: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京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1: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2: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1: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3: 我们这个家庭啊，这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1: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4: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光脸光。我们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1: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 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5: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又会背点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人家高烧不退，打张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家帮着。
1: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6: 人家都是待在山后嘛，吃完饭后不能往人家人吃。
1: 俗话说8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7: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8: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1: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9: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1: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10: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1: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

0: 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1: 尽职的叫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 我走之前把这一场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啊。
0: 对于李延志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志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延志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2: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3: 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4: 尝一口，觉得它弹弹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3: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

汉船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

0: 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2: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2: 不
1: 是。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0: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0: 宋苏轼。
1: 哎，很好。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那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

0: 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

0: 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2: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1: 是老师，请老师来提问。
3: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投尽千古风流人物，古人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我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岁清，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

0: 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
2: 好。
1: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啊，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哎，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嗯，
1: 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1: 嗯，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
1: 嗯，
4: 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
1: 嗯，
4: 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
1: 嗯，
4: 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
1: 嗯，
4: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 这种两

0: 两字的，比如归去、威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0: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0: 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1: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1: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3: 好，谢谢姚教授。
1: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

0: 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1: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2: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祝贺大家。
0: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0: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 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钱，爱你妹妹，从某年，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妹，早点个女妹，热点去女妹，热点叫去女妹，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

0: 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个嘛，有这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子，问你，问死你，今年是年底耶。就不如莫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喏？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呢？都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月你出去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莫是啦，萝卜敲带鸡，这不敲嘛带鸡，烧菜敲嘛带鸡，莫是。你干好吃没体谅啊。
2: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

0: 所以汉语翻译为痴心结或长心结。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你们欢迎马斯尼，阿鲁德，我都马吉尼，要做做噶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3: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大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

0: 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玛萨人语言。玛丽玛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人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

0: 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玛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玛萨人的担忧。
1: 双方都认为呢，
2: 要肯定必须交工嘛，
1: 要肯定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什么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或子或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啊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明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人重用的老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宜。
2: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时间全部是花哥？
2: 我那还想。要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我
2: 叫
4: 俺
2: 们年纪给钱好了。以前是晚上吃的，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这个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也在传说吃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它是要忙了。
1: 这个有事，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

0: 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1: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2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掉。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传

0: 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它，就问经，三点水旁天津的经，问经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经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经亭，这亭子就叫问经亭。
1: 这一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1: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2: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0: 水平就很高，
1: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1: 有啊。
0: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0: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相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古朴，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啊，这个很好啊。

0: 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哈这个我觉得好。
1: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1: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1: 我要平
0: 滑。好。
2: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4: 对，
0: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西江，
5: 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
0: 上面就上面。
6: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7: 对对对，这边
8: 有画，画
9: 面有情绪在里
10: 面。
11: No.
12: 讲英语快。
13: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0: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4: 败下阵了。
0: 哦，这个也画了吗
14: ？Perfect。
13: I like this。
15: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5: 什么？
14: 宋。
5: 什么？
14: 是什么？
5: 我的 I from 是来自哪儿？
14: 法国
5: 啊，
14: 他说这是
5: 法国，
14: 他说这是哪个
16: 徽派建筑？
14: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那个法，是吗？
16: 嗯，
14: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5: 不是，
16: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4: 明朝的房子。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17: 可以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13: Right here. 齐云山。
9: 齐云山。
5: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4: 不是。
9: 齐云山。
14: 齐云山吗？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14: 翻译一下。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4: 这么是一个英语好的。
6: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8: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
5: 调个黑色，你看。
13: 我还寻思
14: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这样写。
9: 好清楚了吧？
5: 齐云山，
0: 小小的啊。
5: OK。
0: 齐云山。
5: 啊，没落名。小胡天。
0: 对，齐云山。
14: 小胡天。
0: 小胡天。
5: 小胡天，下一个。
0: 这边
5: 等
0: 啊，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5: 没看。湿的。
0: 哎，对。
5: 小胡天。
6: 先倒。
5: OK， 哇，
13: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13: 非常好。
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

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画的是，真的一套都勾。对，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一个。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镜头还晃过去，弯弯曲，还有鱼。它是竖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太帅了。
1: 这个书，我们讲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摸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它你是照着它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剧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0: 这里有一条河，
1: 看
0: 你这边的下面这条河，
2: 对，
0: 差
2: 一张
0: 快
2: 两个左边
3: 的，啊，不好整，
4: 嗯，卖卖，
0: 要上去大概整这一块。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0: 哦。
5: 老师，你记忆超好。
4: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对。那边保护的对。
0: 挺好吧？
5: 好。
0: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都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2.5米，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得法。
3: 方老师讲得好啊，
6: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7: 哎，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8: 一、二、三。
9: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9: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0: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9: 它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9: 这就是在这。
0: 哎，它弄一个洞，
9: 它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10: 故乡的一个，
0: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囊状腔腔休有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拿一下。

0: 确定没有开火吧？没有血吗？哎，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先进去。
1: 徐俊，徐俊一场。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2: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3: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2: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1: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4: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5: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1: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
5: 我觉得
1: 想办法，
5: 哦，
1: 出主意
5: 啊，
1: 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我们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和那个汽车范围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各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茄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艰难处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靠谱。
4: 谢谢。
5: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信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0: 这个小井漏水吗？
9: 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到社区里边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

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0: 好不好？要哄，就要这么酷吗？
2: 对呀。
3: 都好了吗？
0: 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4: 站远一点，不小心
2: 了。好厉害！
5: 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5: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5: 然后直接画出软件。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3: 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镜头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
0: 啊。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天的 Airbnb。
3: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6: 评价写好一点哈，
3: 我要给5星好评。
6: 好的，好的。
7: 准备走了。
6: 喜欢我家吗？
7: 喜欢。
0: 四角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的。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6: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6: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8: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我很老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3: 这里还有果实，
6: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0: 作为首饰的灵感。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跟你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的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些都是当地的，我们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的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要车祸，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前面那是，一个推着一个拉的。
3: 非要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装。
4: 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6: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什么呀，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两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7: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这个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林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呢，4连的卫生员，那个人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但是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都是很，我因为走后边，2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5: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人，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8: 连长牺牲了，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9: 这营长马二三的那个7队，那都是组织一七队、二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那就多少人死。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算是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的，你就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电牛，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这个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就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了？那就是对老百姓的没满。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3: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一个。难民呢，有一口吃出来的井，双方吃完个都要吃的。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搞水，他来搞水，我也打他。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0: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正式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才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这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淮海战役6天都那么过来，
2: 有只有3天打上3天仗不行了，没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
6: 3点多钟4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 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

0: 教育你，嗯，那你就必须得完成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1: 不用吃羊，一见着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脱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是也上，在那刷吃，都是一个吃羊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羊。
2: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是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给啊，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天一拉，一天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人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呢。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0: 这个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面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长那个袄子上，袄子落的饼快吗？啊，落了饼，一摞一摞的。
2: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的整搁米饭，米饭的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3: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4: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成。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5: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作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就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6: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了我们讲广东话，这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你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怎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呵呵，那我们就讲马上就来知府知母。
7: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1: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8: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军事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

0: 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他信了我们的人了。
1: 四川独战的部队，天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来，撂到这咱那下边，那撂咱下里头了，他老不要吃，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2: 结果那里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3: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2: 我不会喝酒，是因为在老白那，在这个徐州那儿我打了一斤酒，我一个嘴啊，五嘴那个，倒一壶酒，又有当酒了。我们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粘，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先粘上，结果人家那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把烟没倒下，俺那把烟没倒下，哎呀天哪，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他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把年就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4: 打了杨文学以后，当我杨文学。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这一个师的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连当时二七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
1: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八军。十八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上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十八军军长。
5: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五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三个中队，三纵、七纵、十三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6: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吧，但是我们也配合你二野呀，把那个王伟就给消灭了。
7: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你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1: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是上去顺着站好，你往前进。到这个上这些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两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

0: 说现在不得一哄，两个大土了得，不得全部占领了。
1: 咱这个得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原来100多公尺的这个大仓，都得是挖了多，都撂不上去，得的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交，你不得下交，你后续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咱对峙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人占了一多半。打到这个投降，投降不是吗？他过就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2: 那黄果一瓶都买，垫着个瓶得装两个，垫着四人桥，都得一撂，垫着桥，都四人桥的一撂，垫着撂。要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这枪咋是撂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打死他。你走吧，他跪着骨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你。
3: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对峙，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4: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没办法，失血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5: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0: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对峙是最惨的。

十斤二十的一人十多人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拿走啊，就得买点人，反正钓上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他没啥没有，那也能走路，你在拐那儿看看，连个分隔那都没有，那反正抢了他就都无法了，也不知他姓啥，那没有名，他不知道。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

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5: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5: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
9: 大家好，

0: 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2: 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3: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2: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3: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2: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3: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2: 哦，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3: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4: 防守没问题，一个手这样一个吊针，看小杨然和王毅这一组做得很好啊。
1: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3: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1: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3: 在我们的5节体育课

0: 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1: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0: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2: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3: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3: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4: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5: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6: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和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2班、3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循环？
2: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7: 加快加快，王东瑞。

0: 面包的标志桶啊。
1: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2: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那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3: 对，
2: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的把它常态化打造。
1: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2: 我们以五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3: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2: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1: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3: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2: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1: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2: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0: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1: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 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2: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3: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2: 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4: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5: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6: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3: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6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金老师。吴校长您好。
3: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儿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4: 有点害怕
3: 啊。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边去？
4: 啊？
3: 不敢。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
4: 喜欢。
3: 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的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

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

0: 可以报名的项目有两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三下五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一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慢慢看呗。
1: 停着，加油加油，快快下一个。
3: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住鞋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心。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

0: 三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一年级。但是姚总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不可以，我们班可以到二楼三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祖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祖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祖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祖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参与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我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 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2: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3: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1: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4: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1: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5: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2: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6: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7: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8: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2: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9: 我叫刘子琪。
10: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11: 十八了呀。
10: 嗯，
11: 那你叫什么呀？
10: 刘毅。
12: 我叫刘文毅。我三十。
11: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成警察。
13: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0: 我长大想美厨师，
14: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1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0: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6: 我开着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2: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7: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

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幅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

0: 纠正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啊？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啊？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2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
0: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2: 孩子们可以边做事
3: 上台的时候。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热@你倾情呈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 朱子辉教授

0: 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2: 仍恋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 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城聚。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

0: 讲堂上是学友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拿一下。

0: 确定没有开火是吧？没问题哈。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谢谢。
1: 虚惊虚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3: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4: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5: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4: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自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6: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3: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2: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啊，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用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和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各位大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的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了，找一个康复。

0: 从他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1: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就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2: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3: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一个。
4: 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
5: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4: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6: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了，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7: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8: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9: 你们了解漏水吗？
6: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1: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永港湾。
8: 啊，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0: 好不好？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1: 都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3: 站远一点，
4: 好
3: 小心。
4: 好硬啊！
5: 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6: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7: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8: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9: 毛为什么不停的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10: 镜头播出来，现在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吗？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间的 Airbnb。
9: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的。
11: 评价写好一点哦，
9: 我要给5星好评。
11: 好的，好的。
12: 还有你帮我吗？我要准备走了。
11: 喜欢我家吗？
12: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

0: 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两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就还蛮有成就感。
1: 我自己
0: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2: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是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的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2: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3: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啊，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我很老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
2: 这里还有果实，
0: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2: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种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些都是当地的，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的一块上前线去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要柴火，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前面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要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一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装。
4: 六十多万人呢，六十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七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6: 双铁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是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办法，什么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厉害？那是两条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7: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七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宁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人够好，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5: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8: 连长牺牲了，啊，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
9: 这营长马路上面那个二十七队，那都组织一七队、二十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他们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伤亡太大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我们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人。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盘尼西林，你的白枪，更不要说掉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掉。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啊？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跟的医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点九，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都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的呀？那就是对老百姓的美满。医院呢，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3: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完个都要死的。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搞水，他来搞水，我也搞水。双方争着这口劲，也牺牲不少人。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0: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在战壕里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淮海战役60天都那么过的，
2: 你只有3天打上3天仗，不行，没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
6: 3点多钟、4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 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教育你，那你就必须得完成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7: 不用吃羊，一见人棉花，一听着，一看着活，飞机就脱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个大溜溜，也上，带那刷吃，都上一个菜羊的也没有，都一大溜一个菜，不叫吃羊。
8: 我就看了。俺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天一拉，一天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人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在那个澳子上。包子落的饼快吗？啊，落的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的整搁米饭，米饭的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装不完的货少，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

0: 共军的喊话，抱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1: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成。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2: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3: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怎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2: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0: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1: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地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地以后呢，也很勇敢。
2: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福知补，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信了我们的人了。
3: 四川作战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滚上来，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下来了，他老婆要吃，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4: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0: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4: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百姓那，在那个西沟那还我打了一针药，因为一个嘴啊，捂嘴那个，赵文武有又有当有的。他们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人啊，我把烟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扔了先粘上，结果现在那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现在。有的别的战士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他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0: 打扰杨文学以后，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的周围用汽车包围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
1: 咱是北面驻攻，我们四连，咱们二梯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你咋回来？我咋回去？我咋回来？打回去？打了三次，才把张鸿章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八军。十八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
2: 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北草接任十八军军长。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团，打不了红围，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五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三个中队，三纵、七纵、十三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3: 所以一。 二爷为主力嘛，但是我们也配合你。二爷呀，把那个王维就给他消灭了。
1: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出一动一回，就完了。后来这首长就命令炮兵推进。 就是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双队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坚固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那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我说三发。 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打掉，那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了两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说明这不得一轰，两个大土的队，不得全部占领了。
4: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天交武器，天天交武器。
5: 那一百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挖个垛，都撂不上去。得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交。你不得下交，你后勤怎么知道？换那枪，这些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咱队一支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
4: 冲锋枪带占了一多半，一直打到这个投降，投降的时候啊，他过不过这会合不好过呀，都拉着死死了，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6: 让红围的兵都买。 垫了个平的砖栏杆，垫了三音桥，都得撂，垫的桥，都三音桥的撂，撂，真的撂。撂有一个受伤的，热不进去的，找枪砸死撂进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打死他，你走吧，他跪着骨磕头，别磕别磕，你走吧。
2: 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人。就在火海上一里西那地方，那个双队记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哎，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
3: 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4: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1: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3: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1: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伤的就是最惨的。

新华社的一个社会都年轻，那年轻的他也不能哪说啊，就得卖点人，反正调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是卖啥没有了，那一人走路就在拐那儿看，连个分隔他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

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6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唱。

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若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危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了。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2: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3: 1920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民巷，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4: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5: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7: 带走。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8: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9: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5: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9: 他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0: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10: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11: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4: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2: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13: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12: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4: 这是我的妻子，
12: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4: 这是我的

0: 两个孩子。
1: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2: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3: 是的，我是最大的。
2: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4: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2: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0: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2: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
4: 来人，把他们给我押下去。
2: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5: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别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畔柳絮窗，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1: 好。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7: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经人诗赋于其上，出与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榆关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闲

0: 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嗯，好。
2: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盛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浮萦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2: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1: 嗯，
2: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4: 嗟吾与长修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有退有，然则何时而乐也？其灭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5: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暗指

0: 青蓝，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0: 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0: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4: 杨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无谁与归。
1: 好，
2: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

政通人和，百味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

之术背离，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

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5: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5: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 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4: 宋，苏轼。
1: 哎，很好。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4: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6: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6: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0: 是老师，请老师来提问。
7: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是一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然后又卷起千堆，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0: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侯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4: 好，
5: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轻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0: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
2: 好。
1: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啊，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一种是不突出，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1: 对对，嗯，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 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4: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4: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4: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1: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4: 好，谢谢姚教授。
1: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1: 好，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1: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无情。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

0: 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过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1: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加老汤，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于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

0: 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的那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啊，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2: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3: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3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3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3: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10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4: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3: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

0: 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2: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我就没大量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2: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些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0: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2: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1000多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公而忘私精神融入。

察自己的视野中。冯荣立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安息

0: 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立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1: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立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立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立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3: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2: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

0: 20多年间，这支朱家军参见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

0: 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了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晒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

0: 云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3: 放好久了。
2: 嗯，
3: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6: 街道里面。
4: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里做一条桥了吗？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新桥一条的，就整个都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

0: 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1: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2: 回来哈嘛，
3: 好，
4: 旁边，我把那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5: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6: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人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7: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6: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7: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8: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9: 到一个屋檐的水，到时候他要给我一个棚子，
10: 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9: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10: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9: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10: 这样子。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11: 搭过去。
12: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 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5: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6: 这个窗户掉了的，窗户二四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传统，得意为继。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是吧，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陈磊，你佩兰割完没有？
3: 没有。
2: 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一般化。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就是
2: 没有机会了啊，再一个两个钟。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

0: 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要没钱。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2: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3: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4: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3: 因为他要改造。
5: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3: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4: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3: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5: 可以到就是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3: 哇，好好，
5: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3: 还有秋千呢？
5: 对，还有秋千。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8: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9: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

0: 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觉得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妈，我们讲一下这个
2: 是什么刺儿。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城聚。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兰州市区居委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棉花钱拿走。

0: 确定没有开火吧？没有血吗？哎，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你。
1: 虚惊虚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冷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边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社小群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3: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4: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5: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4: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这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6: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

0: 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2: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
1: 啊，
2: 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用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和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各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茄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伙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艰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靠谱。
4: 谢谢谢谢谢谢谢。
5: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0: 这是苗九泵水吗？
9: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这种港湾。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0: 好不好？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3: 都好了吗？
0: 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4: 站远一点，小心
2: 啊！好厉害！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5: 然后直接画出软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6: 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3: 镜头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间的 Airbnb。
6: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搭。
3: 评价写好一点哦，
6: 我要给5星好评。
3: 好的，好的。
6: 还有很高吗？
3: 我要准备走了。
6: 喜欢我家吗？
3: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3: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的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3: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7: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我很老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3: 这里还有果实，
6: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3: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跟你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的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要柴火，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日之间。
2: 两个月有个小前面那是，有个推的，一个拉的，
3: 非要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一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装。
4: 60多万人呢，60多钱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0: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3: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是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怎么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两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5: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呢，4连的卫生员，那个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强，这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都是很，我因为走后边。2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0: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人，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6: 连长牺牲了，又有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7: 这营长马子下面那个十二七队，那都组织一七队、二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那就多少人死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我们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

0: 说打一支盘尼西林，你这白相，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时间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1: 当时呢，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0: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就是红五电牛，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背，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得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的？那就是给老百姓的买卖。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2: 所以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3: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口吃水的井，双方吃完个都要死的，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搞水，他来搞水，我去搞水，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1: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吃。正是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才站好了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淮海战役60天都那么过的。
0: 有只有3天，打上3天仗，不洗脸，没病去的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
6: 3点多钟、4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7: 不用吃烟，一见人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在那耍吃，都是一个吃烟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烟。
8: 我就看那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 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啊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呢。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面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在那个澳子上，澳子落的饼快吗？啊，落了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的整搁米饭，米饭的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你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那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上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了，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成。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6: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作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统统。这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7: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你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呵呵，那我们就讲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8: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1: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9: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地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地以后呢，也很勇敢。
7: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父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他成了我们的人了。
1: 四圈都是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 子活滚上来，撂到这咱家下边，咱撂一撂撂咱圈里头了，他老不要吃了，到毛后他就放毒了。
0: 结果那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肚脐蛋啊，就是锤炼型的。
10: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0: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西沟那还我打了一针药，我一个嘴上，我嘴那个，赵黑虎子有又有当有了。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人啊，我把烟缸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找撒尿扔了先粘上，结果现在那个透明纸啊才把烟糊起来的，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天啊，有的别的战士他没方便，有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杨文水以后，当我杨文水。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然二七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6: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9: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也配合你二野呀，把那个王伟杰他消灭了。
11: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动一回就完了。
1: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双队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坚固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3发没打完，打2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所以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土了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12: 咱这个队的这个。

0: 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然后1米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是挖了洞，都撂不上去，得那种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胶，你不得下胶，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疯了一个人，就咱对一支从吹风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占了一多半。一直打到这个投降的时候，他过这汇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1: 让黄伟一平。正买垫了个平的砖两个，垫的深桥，就这一撂，垫的桥，就深桥的一撂，就那撂，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找枪砸死撂进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砸死他。你走吧，他跪着哭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你。
2: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九团三营，3营7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3: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1: 没办法，
0: 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这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2: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0: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哪说啊，就得卖咱这里，反正叫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他卖啥没有，那一人走路就在拐那儿看，连个分格咱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关雨波，
1: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地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而且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2: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0: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2: 就像你一样。
1: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0: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0: 想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漂亮的。
1: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不讲。
0: 你不要生气。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0: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
3: 我把你乱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2: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智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Kipi na sara vos m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 demuras t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让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父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要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 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 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人，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

0: 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

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它用自己的气韵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

0: 烽火台高高的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飞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1: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朝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座烽火台。
1: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骑，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1: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1: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3: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1: 古北口镇 因常常而生，

0: 也因常常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1: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1: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2: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呲芽，这块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2: 自个儿家里有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1: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2: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2: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

0: 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1: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0: 谁上这儿来，跨一篮土，跨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1: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1: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他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3: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4: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1: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

0: 作岗位上。
1: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后儿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1: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
2: 然后还有
0: 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3: 你怎么走的？
1: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1: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后来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后来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1: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呢，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4: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茶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5: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4: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0: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4: 哎呦，那挺，这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5: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4: 对，
5: 这个意义很大。
4: 对，所以这中央他有回音了，是吧？他是修是不修？

0: 是自个儿保护，他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国修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1: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0: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1: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丽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
3: 啊、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1: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丽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她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1: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清晨，河南省淅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0: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连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直咽喉，左边称为遏制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遇之屏障，也就是京子关镇。
1: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京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荆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尽管有的。
1: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京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京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0: 在京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1: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3: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过于霸气，会让便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1: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

0: 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六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1: 左将军一看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招降，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着羊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了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京子关。
2: 我们京子关包括西山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反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很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期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有一个浪把他救了，我下去我当场瘫地下，当地人有最后一块救了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女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枪飞了。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2: 我跟你说，我儿子死了，我当时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就在的是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孩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心情非常宽阔。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逸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逸斋教授非常敬重，

0: 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1: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0: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京子关时，王一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1: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京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2: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3: 我们这个家庭啊，这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0: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4: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光脸光。我们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0: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

0: 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1: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也会背点小儿科，邻居的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这样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家帮着。
0: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2: 我家是对待三好嘛，吃完饭后不能忘要伢的人吃。
0: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3: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4: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5: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6: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

0: 他勇敢面对困难。
1: 信之了，只要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是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2: 这一七年才弯到这儿。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两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 我走之前把这一场原因啊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了。
0: 对于李延志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志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延志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3: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合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4: 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3: 馋一口，觉得他坦坦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4: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

0: 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

0: 定海县青衣呀、啊。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还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

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

0: 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常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

0: 魏永和就是有点迷他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自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交给你。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Vis mirni boi vis tika do, vis mirna si demuras d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

很瘦，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小娘娘先去学友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拿下。

0: 确定没有开火是吧？没有血吗？哎，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先进去。
1: 虚惊一场。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2: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3: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4: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3: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1: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5: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2: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1: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我们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都在这晒太阳呢。那个简呢？钱简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康复。
4: 谢谢谢谢谢谢关心。
5: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柔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这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需要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0: 这里苗井漏水吗？
9: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回到社区里边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这种港湾。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

0: 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1: 我叫朱静韵，93年，
2: 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3: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的？
2: 好不好？
1: 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3: 对呀。

0: 粘贴好了呢，
1: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2: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1: 毛为什么不停的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镜头播出来，现在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
2: 啊。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天的 Airbnb。
1: 帮我一下。
2: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的。
3: 评价写好一点，好，
1: 我要给5星好评。
3: 好的，好的。
4: 我要准备走了。
3: 喜欢我家吗？
4: 喜欢。
2: 四角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三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就还蛮有成就感的。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3: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2: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3: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5: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3: 我很老吗？
5: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2: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5: 这里还有果实，
1: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3: 作为首饰的灵感。
2: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

我们工作队一共有三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总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三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的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那个战家都是跟这个宪兵部队的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退粮食又拆货，
0: 特别是这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日时间，
1: 两个月一个小产房那时候。
2: 有个体力，有个老的，非常干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

0: 群众的资源。
1: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七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0: 双这边两大处队嘛，北边这是个大一点，南边这个小一点，上面有国民党，有两厅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是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是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办法，什么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厉害？那是两辆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2: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七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宁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3: 我当时连四连的卫生员，那个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1: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4: 连长牺牲了，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
5: 都来打，这营长马儿下面那个十二七队，那不组织一七队、二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杀完了一半，马上，就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面停止攻击。你伤亡忒大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盘尼西林，你都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多少人，你咋个办啊？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

0: 药品是红五点九，泵奶都是四十倍，就是咱们都是这医院的倍，四十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人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的，那就是给老百姓的买卖。医院的就是弄点绷那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个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2: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完个都要死的，年纪高水，我也去高水，你我去高水。他打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谁，我去告他。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4: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吃。正是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才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化验站一溜天都那么大，那么过来。
0: 有只要三天，打上三天仗不歇，民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
6: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7: 不用吃烟，一点点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在那耍吃，都是一个吃烟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烟，不叫吃烟。
8: 我就看那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呢。
1: 我家喂个马。

0: 啊，那他要人，哎，那就得给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1: 这个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长那个鏊子上，鏊子落的饼快吗？啊，落了饼，一摞一摞的。
2: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子扔搁米饭，米饭子扔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3: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4: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成。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5: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6: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呵呵，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7: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0: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1: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地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地以后呢，也很勇敢。
2: 我们一个训练就是制服制补，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信了我们的人了。
3: 四川作战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呢，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村里头了，他老婆要吃，到门口他就放毒了。
4: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0: 我从这个口子局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对对对。

0: 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1: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西工那还我打了一针药，我一个嘴上捂嘴那个，倒还不是有又有当酒的。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粘，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就那先粘上，结果人家那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的，糊起来俺那把烟没倒下，俺那把也没倒下，哎呀天哪！有的别的战士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夜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2: 打了原文社以后，当我原文社。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担任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然27队在村落战当中消灭敌人。
3: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3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4: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5: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吧。但是我们也配合呢，二野呀把那个王维集团消灭了。
6: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动一回就完了。
3: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是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双阵营这个出口的这个坚固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3发没打完，打2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说完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7: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然后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这是挖了多都撂不上去，得那弄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脚，你不得下脚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咱对着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占了1多半。
8: 打到

0: 投降，投降不是吗？
1: 他过就会和跑过呀，都拉了死尸了，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2: 那黄果一瓶，正买，垫着个瓶得装两个，垫着死人桥，都得一撂，垫着桥，都死人桥的一撂。现在聊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这枪咋是聊进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打死他。你走吧，他跪着哭磕头，别磕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打死你。
3: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就往那倒。
4: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2: 没办法，
1: 失血死人太多了，
2: 也有我们这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5: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2: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都有年轻，那年轻的他也不能哪说就得卖点人，反正钓上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是卖啥没有，那也能走路你在拐那儿看看，连个分格那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骗到毛钱，爱你妹妹，从某年，十号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妹，早点个女妹，热点去女妹，热点叫去女妹，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二十八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外面拉个字，那你那是你今年是年底耶，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差不差的，是
0: 吧？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

0: 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你哪头呢？
2: 我嘛。
1: 嗯。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2: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的多少刀？
1: 哦，年，那你该来的木过。
2: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我是你家熬出没体谅啊。
1: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有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

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是你，人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噶，扑拉逃苦，人操你扑拉几个逃干。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那朵爱的那，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那浦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

0: 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许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照顾嘛，
1: 要去种了。
2: 你国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0: 啊，
1: 主要人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好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现在不是。

0: 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怀疑那些技术，哦，人人都是那个擦好洗好啊，喝好那些就是我一年四季不停不变啊。这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0: 村委科嘛，应该也念在村委科，我们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2: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未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0: 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者，
4: 那啥人家全部是花哥。
0: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者，
4: 那
0: 啥人
4: 家全部是花哥。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5: 我是叫
0: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钱人，这个人。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

0: 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钵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

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已经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儿来成年以后到这儿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的，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

0: 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2: 水平就很高。
0: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0: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碗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哦，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1: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2: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2: 就是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边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2: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2: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2: 古朴，这个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2: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1: 现在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2: 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2: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
4: 我要平
2: 画。好好好。
0: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5: 对，
2: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

0: 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
1: 南
0: 燕道，
1: 南溪江，
0: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2: 呀，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3: 上面这上面。
2: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0: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4: 对对对对对，画这个算，有情趣在里面。
5: No, no, no.
6: No, no, no.
7: 讲英语。
8: 讲英语吧。
9: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il.
1: 不行，败下阵
9: 了。
6: 败下阵。
9: 哦，
1: 这个是这个画的吗
6: ？Perfect.
9: I like this.
6: Yeah.
5: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4: 他是哪个国家的？
8: 什么？
6: 你说宋？
8: 什么？
6: 是什么？
8: 我的 iPhone， 我的 iPhone
0: 是来自哪儿？
10: 法国。
0: 法国
6: 啊，他说这是
0: 法国，
6: 这是哪个
7: 徽派建筑？
6: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那
7: 法，
6: 是吗？
7: 嗯，
6: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0: 不是，
1: 这个房子，
6: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房子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11: 16th century 吧，实际。
9: Right here. 金永恒。
4: 金永山。
0: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6: 不是。
4: 金永山。
6: 金永山吗？
0: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6: 翻译一下吗？
0: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6: 这么是一个英语好的。
0: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0: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6: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在你心。
11: 好清楚了吧？
8: 去阴山。
1: 小小的啊。
8: OK。
1: 去阴山。
0: 啊，没落名。小胡天。
1: 对，小阴山。
6: 小胡天。
1: 小胡天。
0: 小胡天，下一个。
1: 这边
0: 站。
1: 啊，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0: 没看。湿的。
1: 哎，对。
0: OK。小胡天。OK，
8: 哇，
0: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8: 非常好。
1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经典的，
1: 多漂亮！
2: 对，
0: 工人节的是吧？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从这个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

0: 一点。
1: 啊，
0: 对。
1: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0: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1: 他是射的，你看他是那小点儿拍摄。
2: 这个是夹住了，是由正好整个的整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0: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3: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2: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这么下面这条河。
1: 对，
2: 他
1: 刚画两个河，那个
0: 河是。啊，我不好整。啊，慢慢。
4: 要上去，大概走这一圈。
0: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0: 哦。
2: 记忆超好，
4: 走，
2: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4: 哈哈哈哈，
0: 挺好吧？
2: 好。
0: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3: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3: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我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3: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一临。

0: 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啊。
2: 哎，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是，
0: 哎，也有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3: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3: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4: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3: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3: 这就是在这
0: 儿，哎，他弄一个洞，
3: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
3: 间。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车、嗯、好。你不要胡诌。
5: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4: 故乡的一个，
0: 对对对，故乡的一个。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4: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3: 对对。
4: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3: 对，
4: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3: 对对对，哎，
4: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3: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稿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书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6: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0: 恶其体肤，控伐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劲。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伐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伐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伐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

0: 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全母之中。你看，他都一层爬上来的全母之中。

0: 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全母之中，再来。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1: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1: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3: 嗯，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

0: 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欲，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一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0: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室。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2: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0: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2: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0: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2: 谢谢。
0: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2: 主旋律。

0: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

0: 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1: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1: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1: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0: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这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它加重。那么注意它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1: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1: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

0: 如虎添，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5: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

0: 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1: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故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0: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1: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3: 请问本师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1: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嫣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其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4: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1: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1: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5: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1: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6: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6: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1: 好，
6: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6: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
7: 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1: 好，
2: 谢谢。

0: 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2: 是诗在上。
0: 谁写的？
2: 唐王维。
0: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再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2: 是日塞上，唐王维。甘蔗绿问边，蜀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田。
3: 大漠
2: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0: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4: 感觉到了。
0: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

0: 边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

0: 渡口和番洛，城边带小木，融合茂林客，江上已危楼。孟子殿。
1: 给陈峰发报，让他了解一下麻城共军有无异动，特别是那一小股侦察部队是否有去墨子殿方向迹象。速报。
2: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吗？
1: 不，就用新的密码，现在用新密码已经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了。去吧。
3: 是。
4: 怎么，你觉得共军已经知道了这批军火？
1: 我想共军知道这批军火的话，是一定不会让我们拿到的。
4: 哼，也就是说你们那个专业的特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也包括那首诗了。
1: 我们这里的人骨头硬的不太多啊。那是见笑了。
4: 不见笑不见笑，应该的，你们当中软骨头多，这很正常。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你们这个软骨头，所以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司令的意思是，
4: 你说共军要从你们的人口里知道了有这批军火，而且有诗，他们会怎么办？
1: 那一定会根据这个诗的导向去寻找这批军火了。
4: 对，如果诗和画是对应的，那很快他们也会到墨子殿。
1: 司令是想让共军帮我，
4: 共军有诗，我们有话，如果不笨，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走到一起。
1: 然后我们就盯着他们，让他们为我们穿针引线。
4: 对，
1: 好啊。不过这样做是很危险。
4: 放心吧，如果碰到危险，我马上杀人夺尸。不过我相信，如果真到那时候，我们肯定离目标已经不远了。
1: 好，司令只要一找到这批军火，那我就立马想办法调开墨子殿那一个连的共军，到时候就把军火全部运回京寨。
4: 好，这件事交给我。放心吧，我明天就带人去。
1: 祝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多谢江副司令，告辞。
1: 属下不远送。
4: 哎，对了，你的蛋还有吗？
1: 蛋？什么蛋？
4: 炒蛋。
1: 黄埔炒蛋。
4: 哎呀，就是这个黄蛋嘛。还有吗？要是没有，我让我的属下大批的再给你拿来。
1: 有，还有。
4: 别跟我客气啊，你没蛋马上告诉我。
1: 谢司令。
4: 那我走了，再见。
1: 一旦我也不要你的蛋。
5: 因为这两天敌人还一直在用我们已经破译的密码，这不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6: 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如果敌人不用新的密码，那么杨秘书、刘书记还有他那个警务员小强就有泄密的可能。
5: 有这么严重？
6: 是，所以我说要监视他们，包括和他们接触的人。如果他们几个不是奸细的话，那么这个奸细就有可能在他们接触的人当中。还有，我觉得要彻底查查杨秘书，我觉得他的背景比一般人复杂。
7: 老天，你可是他的心上人啊。
6: 这位，这是两回事。
8: 报告。
9: 进来。什么事？
8: 师长，刚刚截获了敌人的一封电报，但和费若愚同志讲过的不一样，我们怀疑敌人已经启用了新的密码。
5: 给我，我也看不懂，让费若愚破译去。
8: 是。
5: 你现在还怀疑杨秘书吗？
6: 从种种迹象表明。

0: 这个奸细应该不在那天参加会议当中。还有，我觉得县委县政府的人员组成复杂，能否请首长转告一下刘书记，一定要加强保密工作的教育。
1: 这个自然。
2: 哎，你。
3: 哎呀，三只眼，你胃口还挺好的。你别吃了，你别吃了。你能听我说一句吗？
1: 你说。
3: 你能不能别再乱猜了？咱师长和队长都不比你笨吧？他们都相信他，你还乱猜什么呀？
4: 就是，
1: 我还以为你进来能跟我说点什么呢。他们哪个叫三只眼啊？啊，是师长还是咱们队长啊？外号不是随便乱起的，那得有真本事，那得是火眼金睛的人才能配得上三只眼这三个字。
3: 行，行。你厉害，你厉害，行了吧？
2: 哎呀，反正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出发了，
3: 你随便吧。
4: 等等，不是说明天出发吗？今天改了？
2: 你不知道了吧？来，我告诉你，
3: 国民党有一大批军火，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需要咱小分队去找。所以得提前出发、啊、
4: 那老天现在还管老子进兵？
2: 怪你，
3: 你就这样没个反省结果，你这样让师长很下不来台呀。
2: 哎呀，我说进去去，你别溜达，别溜达，坐下。
3: 能不能听我一句，你要还想参加咱们小分队，你就赶紧去找师长和咱队长认错。咱小分队少了谁，也不能缺你三只眼呐，是不是？你三只眼是谁呀、啊？战斗英雄严德全，他要真有问题，就凭你三只眼，你一定能把他的狐狸尾巴给揪出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
4: 三只眼，
3: 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行，你就这样吧。哎呀，什么操，咱不跟他说了啊，咱们去收拾装备，走。
4: 等等，
1: 去把老天给我找来。我认怂还不行吗？
3: 你这样就对了。
2: 走。

0: 老板，
1: 老板，
0: 这次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十分危险，所以我要求你们六个人。 团结的要像一个人一样，要是再因为你影响团结、影响任务，老子枪毙你！是啊，明白吗？
2: 听明白了。我和政委四只眼睛盯着你，明白？
0: 入列。 你们每个人都有特长，所以轻视别人就是轻视你们自己。 我就一句话，你们的行动。

0: 关系到整个剿匪计划的成败，请首长放心，我们突击小队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和师长还有军区首长都对你们充满了信心，你们这支突击小队是一个超强的组合，我很羡慕你们呀！我没有这本事。
2: 师长跟政委那绝对是张良。
0: 坐在屋子里面指挥千里之外打胜仗的本事，谁也比不了。
3: 这小子，
4: 别给我拍马屁啊！
0: 师长，这么多年，赵宝胜不会拍马屁。我相信你们能完成任务，而且你们要必须完成任务。我们还希望你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都能活着回来。林正飞，
3: 到。
0: 让大家活着回来，这是你的任务。
3: 是。老田。
1: 本来非要与是要参加你们小分队，但是考虑到任务的困难，我没有同意。你们减轻点负担。
3: 是。
1: 哎呦，谢天谢地！我错了。
0: 你要再说错话怎么办？
1: 就割我舌头。
3: 老田，听到了吧？
5: 是，首长。
0: 好，那就祝你们成功。
5: 请首长放心，我们突击小。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哎呀，古来征战几人回呀、
1: 啊？三弟，装文化人可以啊，别念那么不吉利的，咱们都回得来。
2: 都闭嘴啊！

0: 原地休息十分钟。
1: 干什么玩意儿？怎么弄了？
0: 想给敌人发暗号是不是？
1: 咱
0: 这样说的没有错，这样容易暴露。
1: 这哪有敌人呢？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没有敌人？行了，抱歉了，
1: 不愿意跟你说话。
0: 别看他一般见识，他这人就这样。常小乐，把你那个探照灯似的大白鸭给我收起来。三志，记得了。
2: 差十分两点，
0: 天亮前赶到木子店应该没有问题。你给我闭嘴！
2: 他们去木子店干什么？
0: 你出来放炮什么都不懂是不是？大家听好了。
1: 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人不准说出目的地的名字，自言自语都不行，这是个纪律，听见了吗？是，常小乐，我警告你，把你那嘴闭严了，你那口大白牙能把死人从地里惊出来。
0: 对，
1: 行，哎，老田，这块表送给你了。
0: 为什么？
1: 你是领导啊，得随时掌握时间。
0: 洋货呀，名表你送他，
1: 没见过啊？瑞士知道吗？瑞士名表奥米伽，
0: 阔气。
1: 老田，
0: 别着急，
1: 我这表也不错，字儿大，看得清楚。咱俩换一回吧。人家老田认的数啊，怀表不爱走字儿。
0: 严同志，
1: 能不能
0: 借一步跟你聊一聊吗？
1: 聊吧，
0: 走啊。

0: 嘿嘿，狗头，你别在那耍花招啊！老子会随时随地盯着你的。我和你啊，是冰棍儿、辣冰棍儿，没话。你要不嫌累的话，爱怎么地怎么地。
1: 你俩小会儿开完了？
2: 开完了，开挺好，
3: 挺好的。

0: 报告，春风来电。
1: 念。
0: 共军大部队目前尚无动静，只有田壮飞带着一小股共军离开麻城，其目的地和任务不详。
1: 春风，他是冲那批军火去的，那目的地一定也是木子店。看来我得提前出发了，不咬住他，军火很有可能被共军拿走。好。 我爹人也会协助司令的。另外，我再派一支队伍到木子店附近的地方隐蔽起来。只要司令找到了这批军火，我就立刻让他们行动。好，
2: 杨副官，
3: 有，
0: 通知四大金刚，1个小时以后出发。
3: 是。
4: 哎，我说严同志，
3: 人呢？
4: 我发现你脑袋后面有反骨啊！
5: 说我的没错，所以我反了国民党嘛。
4: 要不我帮你把它给削喽？得，你还给我留着吧啊！
5: 给你留着，让你反共产党啊！
4: 不是你怎么迈步不带剪的？你胡扯呢你！不是老田，你肯定听得出我骂的是。
5: 我听见了，别理他。
3: 嘿嘿，老田，一块破表就给你收买了。
4: 我告诉你，三只。 这可是块金表，司令员都没有。他就是个金疙瘩，也没命值钱。哎，三指，我到你能不能？你才能啊，相信我吧。你说吧。
3: 自杀。
4: 你容不下我啊，说明两点问题：第一点，你的心胸太狭窄；第二点，说明我的人格太伟大。
5: 行了，加紧速度。

0: 事件是不会有军火的，要是真有的话，啥子都可以找着。
1: 所以副司令让我去木字店东面的牛蹄岭。
0: 对，牛蹄岭山高树密，巢穴众多，就是藏他个千军万马也是很难发现的。
1: 我明白了，属下这就出发。
0: 等等，找到这批军火之后，立刻送往老爷岭的头营，绝不能泄露一点消息，否则的话我拿你私问。
2: 是，
0: 去吧，不要惊动任何人。
2: 是。
3: 小姐，这不是去木子店的路啊。
4: 原地休息。大哥，你就别看了，小姐现在不是去木子店。
3: 嗯，不去木子店了？
5: 你怎么知道？四姐说的对，我们不去木子店。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去哪里啊？现在
5: 你说呢，四姐？
6: 小姐现在是要去盘蛇谷吧？
5: 没错，
6: 军火不在木子店，小姐是想去盘蛇谷伏击田壮飞，杀了他们夺回那首诗，

0: 小姐，是这样吗？
1: 是，这正是我想做的。
2: 小姐，咱原来的计划不是要先……
1: 那是我做给江汉波看的障眼法。
0: 小姐，你在骗江副司令？
1: 我没骗他，我只是不希望这批军火落在江汉波手里。
2: 这不一样吗？
3: 大哥，小姐是希望拿这批军火来装备咱们自己的兄弟，而不是给江汉波，让他拿去装备国民党。
0: 江副司令不会那么做，人家跟咱可是真心合作。
1: 二哥，不是你太天真了，就是你被江汉波灌得迷魂药灌得头都晕了。我们和国民党绝对不可能是一条心。
0: 不会吧，江副司令跟别的国民党不一样，这次人家还不是安排人在木子店来协助咱们吗？
2: 这倒也是啊，这次他不是安排了一支精锐部队在木子店接应我们吗？
3: 我的二位哥哥，哎，你们怎么都被江汉波的贾康凯给骗了呀？协助咱们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咱们。
4: 怕是怕咱们独吞？
1: 是他想独吞。
0: 不都是自己人吗？我们独吞，他独吞，不都是为了壮大我们自卫队吗？
1: 二哥，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好好想想，如果这批军火落在江汉波手里，我还有可能当这个司令吗？
2: 难道
3: 根据我派出去的探子报告，江汉波正在派他的手下偷偷的集结联络散落在大别山各处的国民党武装，他想在我们自卫军之后再成立一个独立武装，
4: 他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2: 难怪小姐这次要来亲自取这批军火。
1: 虽然我和江汉波都不希望这批军火落在共军手里，可只有拿这批军火真正武装我们自己的兄弟，在大别山我们才可能说得算。
2: 小姐，你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1: 对待江汉波这种无耻之徒，我只能这么办。
4: 小姐，不管你怎么做，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3: 二哥，你不会跟小姐不是一条心吧？
0: 怎么，你讲什么屁话呢？我曹虎对小姐要是有二心，遭他妈天打雷劈。
1: 二哥你别激动，我相信你。
3: 你看怎么还生气了呢？我哪舍得用雷劈你啊。
1: 你们四位都是我义父的心腹，你们对杜家忠心耿耿，这些我完全相信。现在我们只有赶在田壮飞之前赶到弹射谷，杀了他，拿到那首诗，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那批军火，明白吗？
5: 明白
6: 明白
1: 明白。出发，
5: 走。
7: 胡司令早就看穿了杜鹃的心思，
8: 他这点小聪明能骗得了我吗？我是绝不会让他拿到一支枪的。等我拿到了这批军火，我就可以以我们痛饮为基础，
9: 再加上麻风岭的孙猴子、老君山的吴疯子和我们青梅峰的三个国军武装力量，
8: 我就可以组建起一支精锐的国军武装大别山独立旅。到那个时候，我要看看谁还敢在我江汉波面前死死活着。
7: 那时候副司令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坐回总司令的位置了。
8: 你以为我会将这大别山反共根据地的生命交给那姓杜的长官？
9: 我当初让他当司令那是迫不得已，现在让出这个位置他也是迫不得已。
7: 司令一命。
8: 你刚才叫我什么？
7: 司令。
9: 愚蠢！在我没有当上司令之前，你要是再敢这样叫我一次，我就会当着杜鹃的面
8: 枪毙了你。
7: 是，叔爷记住了。
8: 一切都要顺子而行，死道则成，死未道则败。
9: 你要是能够多看看一点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冲动愚蠢。
7: 是。

0: 下一顿，去把送快递叫过来。是。
1: 蒋委员长的好习惯，学生一定要牢记。

0: 这方不远处就是环山谷，三只眼，你先行100米，我们随后跟进。好嘞，
1: 有埋伏，
0: 咱们肯定得防着点儿啊。行，行动。
2: 来的共军很有可能是田壮飞，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
3: 小姐，我和二弟去前面截击他们。
4: 好，注意安全。我们留在这儿相互接应，这次一定不能放走田壮飞。
5: 是。
6: 一小队，跟我走。
3: 行。
4: 剩下人，隐蔽。
5: 报告，
7: 副司令，
8: 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0: 往回退，老子就会被打成筛子，只有往前走才能找到机会。
1: 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光，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列青年士兵，一个青年战士，一起跳上战马，用心狠狠的最后

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个青年战士。

0: 我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救他。怎么救？怎么救也得救啊！
1: 身强从左侧上到屋顶，小六从右侧上去，一定绕到敌人的背后。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和结合武术开枪。
2: 是。

0: 小姐，我们不出去支援吗？
1: 不用，就在这等，等情况再说。

0: 没有秘密，谁都不许开枪。
1: 是。
0: 秦兆飞，我倒要看看你今天到底能往哪儿跑。
2: 准备，总司令，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他妈有病，官方！我们可以站出来说话吗？ 你出来吧。 我们不会开枪的。
0: 好，
1: 小姐。

0: 你是来投降的吧，田壮飞？怎么，你不是田壮飞？
1: 除非你不是杜鹃司令。
0: 好，看来我们都没有认错人。
1: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从谷口退出去吗？
0: 那是因为你们退不出去。
1: 是吗？王大哥，可不可以告诉你家小姐啊？
2: 你他妈插翅难逃！
1: 不是这样的吧，黄大哥？
2: 少他妈和老子套近乎！我不是你大哥。小姐，要是他们真想杀出去，属下确实挡不住。
1: 谢谢黄大哥。
0: 田壮飞，那你就是想来这儿让奶奶我亲自宰了你吧？
1: 杜司令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我们明知道你们有埋伏还敢杀进来，就是有一句话想当面告诉杜司令。
0: 为了一句话你连脑袋都不要了，田壮飞你也太蠢了吧。
1: 我田壮飞自然有保护脑袋的本事，这个就不用杜司令操心了。杜司令想到了。
0: 可是奶奶，我不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
1: 是吗？神枪。

0: 你果然早有准备。我田壮飞不打无准备之仗。我要让你这些兄弟白白的送死，也不要把你家老爷给你留下的家底儿都折腾光了。
1: 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些屁话的吗？我还要告诉你，不要当国民党的殉葬品，早点认清形势，给自己找一条光明的道路。放屁！你他妈杀了我家老爷！小姐。 别听他妈废话，杀了这王八蛋！二弟。

0: 恐怕你们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如果想让你们死的话，恐怕你们已经死几个来回了。杜司令，我还要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义父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我田壮飞所为。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这种暗杀的勾当。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屁话吗？田壮飞，我也负责任的告诉你。
0: 我迟早会宰了杀死我义父的凶手。
1: 我相信会的，但是我告诉你，杀害你义父的，就是你身边的副司令江汉波。
0: 你放屁！你以为会相信你吗？你有什么证据？
1: 我相信会有的。
0: 哼，省省吧你！杀死我义父的人就是你，江汉波手里有能证明你杀死我义父的证人，田壮飞，我一定会亲手扒了你的皮。
1: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现在可以滚了。
2: 我们走。你混蛋，自卫走。
3: 我们都杀人了！
4: 你冷静一点儿。
3: 你是个聪明人。
4: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卑鄙了？
3: 如果我卑鄙的话，恐怕你家小姐早就死了。让我们过去吧。
4: 我要是不让呢？
3: 我相信你也是个聪明人。
4: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聪明。
3: 是吗？

0: 那么你应该清楚，你家小雪的命长在我的手里。同时我也告诉你，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1: 天壮飞，我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姐，我真浪费了你。
0: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死得要值。你怕以后没有机会来杀我吗？
1: 行了，
2: 放他走。我们会有机会再杀他的。
3: 把枪给我，给我。
0: 谢谢，我们走。

0: 滑板在我手上。
1: 朱叶琪，走，走。
2: 杜司令，为了你自己，为了你所有的兄弟们，我希望你能想想我刚才说的话。
0: 田壮飞，我就再让你苟活两天。
2: 但愿。

0: 我不该出来暴露我自己。小姐，咱现在怎么办？跟上去杀了他！
1: 让他们就这么给走了，我真咽不下这口气。三姐，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我实不相赌气。但我实在憋得慌，田壮飞足智多谋，就算追了上去，也未必占得了便宜。
2: 四妹，你别他妈长田壮飞的志气。
1: 行了，就会窝里横。
0: 四姐说的对，田壮飞不会没有防备的。那咱就怕了。现在我们在明处，要是硬拼，肯定占不了便宜。
1: 没错，我们只能智取。
2: 咋智取啊？
1: 走古顶，直接去木子店。
0: 小姐英明，趁着他们还在谷口等咱们，咱们迅速赶到木子店，重新辨明为案。
3: 这样一来，收拾他们也容易得多了。马上
0: 集合队伍，出发。是。
3: 兄弟们，跟我走。怎么了，黄大哥？还有事儿吗？小姐，田壮飞的话你想过没有？什么话？小姐和众兄弟的前途和命运。行了。
4: 不管他是真情和假意，我一定会杀了田壮飞替我义父报仇。这事儿以后不要再说。原地休息会儿，休息会儿。真他奶奶的悬！
5: 哎，老天哪，这才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4: 咋，感觉你不太满意啊？
5: 和你这种粗人，我没法交流。你听明白我说嘛意思了吗？我是说咱们差点崴泥，差点没能活着回来。
4: 难道你不是盼着我们都死了吗？我老田，你，如果杜鹃不吃我的鸡姜法，说不准呢，我们全报销了。
3: 老田，你还是菜对了。你这是在拿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在赌啊！
5: 你那么说话不合适。那老田又不是赌徒。
4: 你少在这拍队长的马屁。
5: 除非他贪生怕死，否则呀，作为一个司令，他不会在这种时候示弱的。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他是个有血性、有胆识的人，艺高人胆大嘛，所以我才敢走这步险棋。
4: 我看他那是在逞能。

0: 他以为咱们都是锅里面煮熟的鸭子，绝对飞不了了呢。其
1: 实啊，说到底，他仅仅就是个土匪，太缺乏判断能力和战场谋略。
0: 你们俩说的都对，如果换了江寒波，我绝不敢冒这个险。
1: 刚才就应该让神枪一枪给他崩了。
0: 最起码崩一个花蚊子，起码替朱一清报仇了。说得对，这话我赞成。不，我们现在不能把他们打死。杜鹃和四大金刚情同骨肉，杀他们任何一个都会增加对我们的敌意的。
1: 可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呀，他们恨不得把咱们千刀万剐呢。
2: 昨天，
0: 如果咱们处处想着不伤害他们的性命，那要叫起手来，那吃亏的可是咱们呢。
3: 不杀他们。
0: 并不是要赔上我们自己的性命，
1: 那不还是吗？再生死攸关的时候，不是他死就是咱们死。
0: 三姐说的有道理，
1: 你少顺着老子的杆往上爬。
0: 嘿，你长得照人耐，照人疼，行吗？
3: 不杀他们只是个原则问题，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那才是事半功倍呢。
0: 老田，我明白了，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吗？
2: 对呀、啊，
1: 把你能的，
0: 老子看你就是跟土匪穿一条裤子的人。
1: 三姐，我不是算命的啊，我落不出你耐听的嗑，我说话你乐意听听，不乐意听拉倒。哎，行，老爷，神枪他们该回来了，去迎一下。赵宝生，你向我保证过的，老子什么也保证不了。老天，你也不想一想，咱们一出城就被敌人给盯上了。 要是没有奸细通风报信，就出轨了。
0: 别忘了麻城有奸细，
1: 奸细知道咱们出城，他连咱们走哪条路都知道。
0: 你听我说，在我们抓到那个特务，拿到那首诗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明了。我们能猜到军火藏在木头店，敌人为什么不能猜到？
1: 反正咱们是捧着一个定时炸弹，你爱信不信？
0: 赵宝胜，
1: 你这么胡残乱猜，后果很严重的，你知道吗？ 能比老连长和师几个弟兄的牺牲更严重吗？这件事情就是傻子都能记一辈子，你老天能吗？我告诉你，田壮飞，我三只眼忘不了。今天不管你跟我说什么，老子打死也不会是一个狗特务当兄弟。我就不相信了，少了一个狗特务，咱们还完不成任务了。
0: 给我站住！
1: 老子去撒泡尿也不行吗？
4: 三只眼，
0: 说话。土匪都走了。
2: 对。
4: 那女匪首啊，好像知道我程小乐在谷口等他们呢。嘿嘿。
1: 他们一定会在木子店等我们的。
2: 哎，三只眼呢？
5: 老子在这儿呢。
2: 干嘛去了？
5: 能不能定我的哨去了？
2: 你还真说对了，老子就是去盯你去了。你不是要疯吗？
0: 赵，来赵，我们等着。有完没完了？出发。

0: 跟着咱好像。
1: 我知道。
2: 你怎么能偷人家鞋呢？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老板，看见没有？偷你鞋！
3: 这不是我老
4: 婆，你个贼偷！光天化日之下敢偷我的鞋？
3: 不是我偷，
4: 不

0: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听我说一句好不好？听我说一句，这事儿啊，咱们谁说的都不算，他说的不算，他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咱们去找政府，给你评评理，行不行？
1: 是，一件不漏。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们就放心了。
1: 放心，
2: 我真不是小偷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哎，
1: 我
0: 老子抓你抓错了吗？相机们这么多人看着呢，耍不赖是吧？
1: 你说你没偷，谁能证明？
3: 他能证明，我没偷。
0: 你能证明吗？
1: 也许是我没看见。
2: 那
0: 好，我一会儿看你怎么说。乡亲们，你们放心，把他交给我们啊！
2: 好，
0: 快走。
4: 走，好了，
5: 算了，
4: 三
5: 只眼，你还真有本事啊！我的本事你不清楚，老子那是不想惊动别的贼。
4: 说了吗？你有本事。
1: 季将军同志，我们俩真不是贼。
5: 你再说你们不是贼，啊？你们是土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毛贼，对不对？说吧，如果你们身上不想多几个空眼的话，就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说。
6: 哎，头回听说把舌头当贼抓的啊，有意思。
7: 他是不想惊动其他的特务啊。
8: 狡猾，是聪明，
7: 这叫嘛？这叫幽默。
5: 啥是幽默？
9: 幽默你都不懂？幽默就是，又有道理，又想让人发笑，你不笑都不行。
10: 不笑会死吗？
9: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整天拉个苦瓜脸是会把人憋死。哎，朱月清，你好像很介意我们笑啊，我们笑干你什么事儿啊？
7: 哎，板儿呀，
9: 别拦着我，我就是喜欢笑，也喜欢大家都笑，这叫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不对？
7: 板儿啊，
9: 我在问朱月清呢。
10: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笑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儿，你听明白了吗？
9: 不明白。我想当着谁笑就当着谁笑，想在什么地方笑就在什么地方笑，难道你在这儿我就不能笑了？
10: 我警告你，你笑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儿。
9: 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偏笑，我偏笑，嘿嘿，
10: 找死！
7: 情况，你手下留情啊！你
10: 放开！
7: 嫂子怎么了？他对我干什么？我嫂子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7: 崴泥了吧？叫你别惹他，你偏不听嘛！
10: 我要他是对你下毒手，我跟他拼了！
7: 哎，别！行了，别闹了。他已经很手下留情了，他那双手掌素有剥皮掌之称，如果他要想让你变成哑巴，你还能学蚊子叫？行了，别闹了，等他消了气儿啊，你给他赔个不是，他不会不给你解药的。
10: 我不活哪儿啊？我要
5: 他爹娘死了。
10: 我爹娘也死了？
5: 不是，
10: 这不是。
7: 你爹娘嘛时候死的？
10: 被岳飞杀死的。
7: 朱叶庆的爹娘不才死没几天吗？
5: 就是，
7: 算上今儿个才六天。他拼了命想保护他的爹娘，可是还是让土匪给杀了，而且还抛尸解头。记住了啊，我教你一个人生的格言，学着点儿，以后遇见嘛事儿啊，该乐的时候乐，不该乐的时候啊，把你那板牙收起来。小点声乐啊！

0: 雷总，现在你明白了吧？两个小毛贼而已嘛。但是，从他们的话里，你应该听明白，在咱们出发前，江寒波就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这里。
1: 我当然听清楚了，咱们在行动之前就有人把情报传出去了，所以我怀疑，好吧。
2: 你怀疑谁都行，提高警惕并没有坏处。本来就是这样吗？但是三只眼，我再一次的警告你，要是因你破坏了突击小队的团结，我绝不留任何情面。你给我听清了！
3: 你少吓唬老子！
2: 张国胜，
4: 咋？
2: 你还要揍我？
4: 你别满不在乎。我告诉你，不管谁影响团结、影响突击小队的完成任务，我绝不饶你。
0: 田壮飞，你就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0: 小姐，这个是余光站长。
1: 国防部保密局木子店联络站少校站长余光，参见杜司令。
2: 你的两个人被解放军抓了是吧？
1: 报告司令，那完全是误会。我认为偷鞋的另有其人，只不过那卖鞋的小贩误认为我的人是小偷。
2: 要是那个小贩把鞋扔到你们联络站，你们联络站岂不成贼窝了？
1: 可是那卖鞋的小贩怎么会？
2: 蠢货，这么简单的圈套都看不出来，留着你还有什么用？
3: 小姐，
2: 怎么样？
3: 共军已经包围了粮站。
2: 四姐，
0: 小姐，我已经把图放到这个笨蛋的办公室，并且清理了所有的文件。
2: 很好，只要田壮飞找到那幅画，很快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向导。王大哥，
3: 小姐，
2: 盯住田壮飞，确保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3: 是。
4: 里面的特务还不少，一会儿要多加小心。
5: 那为嘛不让部队参加行动呢？
4: 没有必要。
5: 那如果督军和四大金刚在里面怎么办呢？
4: 不会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想要你的心。
1: 他是不是？

0: 道这叫嘛吗？
1: 这叫挂羊头
2: 卖狗肉。
3: 杀你，我如同宰只鸡。
4: 杀了我，是男人就杀了我，杀！
3: 啊，你挺硬气是不是？
5: 什么地方不知道吗？解放区。看不见老子穿什么衣服啊？

0: 就是，嗨，你干什么？解放军不杀俘虏，
1: 我杀。
0: 你干什么？
1: 。
0: 咱们剿匪可不是为了报私仇啊！私仇
2: 都不报，公仇如何报？
0: 队长，朱月清做的是有点过分，可是他……一会儿我再给你算账。你没事吧？
3: 没事。
0: 去各个房间搜查，行动。
4: 是。

0: 哎，我说陈小乐，
1: 你能不能长点心啊？敌人在你背后要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还在那儿拦竹叶青，你是喜欢他呀还是怎么着啊？笑什么？说什么？
2: 把嘴封上。

0: 看什么呢？
1: 没有。
0: 你觉得我做错了是吧？
1: 没有。
2: 那你觉得我做的对了？
1: 没有。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
0: 我问你话呢。
1: 没。
2: 我知道，你们都恨我。
1: 没。
0: 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恨你。
2: 你说什么？
1: 知道自己做的太过分了。

0: 可以肯定田壮飞已经中计，相信诗画在手的田壮飞不久就可以帮我们找到囧红杜鹃。
1: 好好啊，司令此计正所谓是坐得渔翁之利。妙，实在是妙得很啊。好啊，
2: 江副司令，您这笑的是不是有点早了？你没想到田壮飞要是摆脱了我们的跟踪，那你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杜副司令，你过虑了，司令要是没有咬住田壮飞的把握，他怎么会将画送给田壮飞呢？这就是司令的高明之处。既然得不到那首诗，倒不如把画送给田壮飞，让他在诗和画的指引下找到军火的藏匿之处，这样不就等于诗和画都在我们手里是一个样的吗？

0: 陆副司令，田壮飞的行动在司令眼里既是诗也是画呀。
1: 不对啊，不对！我知道，我妹把话给了那个田壮飞，让他去找军火。我说的是什么？田壮飞，他傻呀他，让人出卖了，还帮你数大洋？不可能！
2: 他当然不会傻到这个田地。

0: 你可以想一想嘛，田壮飞，他就是再狡猾，他也跑不过这幅画去了。
1: 您的意思？对嘛？只要他是围着这个画转，他就自己。
2: 会往令妹的视线里钻的。嗨，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嘿，我还纳闷呢啊，难怪我这妹子这么小瞧这田壮飞。嘿，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梁副官，
3: 哟，
2: 给司令回电，司令妙计。
3: 旷古捉今，
4: 江某望尘莫及，相信找到军火遗址日可待。
3: 我已命孙大嘴前往木子店以西接应司令，届时他会和司令取得联系，预祝成功。江汉波，
5: 这个江汉波拍马屁的功夫真是一流。孙快最是派来监视我。
3: 混蛋！
4: 小姐，江副司令不会是这样的。
3: 小姐。 我这里还有一封电报，要不要念给大哥和二哥听听？
6: 念，
3: 否则他们总认为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封电报是红蜘蛛从老爷岭发下来的。
4: 红蜘蛛去老爷岭干什么？
3: 监视江汉波的特务营。念，
6: 司令，我已得到情报，老爷岭的特务营正在秘密地向木子店附近运动。
4: 另外，麻风
3: 岭的孙猴子、老君山的吴疯子都以各派人马出山，向木子带一店集结。红蜘蛛，
6: 都听见了吧？
4: 听到了。
6: 可这会不会是江副司令安排人来接应我们呢？
3: 那为什么他只说孙怪嘴，不说老爷岭的特务营和吴疯子呢？
4: 是啊，这是有些蹊跷。
3: 从一开始，江汉波就根本没打算让我们得到这批军火。
6: 如果不是小姐亲自坚持自己下山，江汉波早就派他的特务营到了木子店。我看四妹说的不错，特务营和吴疯子是国军的余部，这个江汉波一定是要拿这批军火装备他的嫡系。
3: 小大姐说的好，国军向来只重视他的嫡系，
6: 而我们这些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的地方武装，
3: 他根本不会重视。
6: 江副司令对咱们一直是不屈不蛮的呀。
3: 二哥，这俗话都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我怎么从你身上一点也没看出来啊？这明显是在摆样子给我们看呢。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这批军火绝对不能落在江汉波的手。大哥，二哥，如果你们真心要帮我，就要支持我的决定，不能向江汉波的人透露一点我们的进展。明白。
7: 小姐放心，我黄龙虽然愚钝，但对小姐的忠心是绝不会变的。
8: 我曹虎为小姐马首是瞻，绝无三心二意。那就好，有劳各位了。只要盯住田壮飞，我们就一定能找到藏军火的地方。
9: 是是是。
10: 啥玩意儿？
8: 哎。 我告诉你，介子嘛，哎，这玩意儿啊，学名叫兔镜，俗称叫放大镜，真他妈有学问。哎，这放大镜可是好玩意儿啊，哎，嘛东西，哎，拿着打眼那么一瞅，哎，就能分出好赖出来，哎。 不像有人啊，号称长了好几只眼睛，可看东西呢，分不出好赖，嘛白扯嘛。<笑>
11: 我三只眼看东西是不准的，可是我看人准呐。
8: 哎，老严，你说你是东西？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11: 赵不胜，
8: 你给我过来！
11: 我听你说话这个费劲呢，以后你少招惹他吧。什么长毛？

0: 神父，一定是神父。我跟你讲，这个教条一定和军火有关系。神父。
1: 对你已经忍了很久了，今儿个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你。
2: 狗特务，别留手啊！来，
3: 谁怕谁呀？你呀！哎！
2: 干嘛？
3: 等等等等。
2: 运气是啊，憋住了啊！像挠痒痒一样。
3: 好，这次我满足你的要求。
2: 简单，
3: 这把我注射多。
2: 你去。

0: 管得紧一点。
1: 严德全，
2: 三只眼的，啊！您下手不使劲儿，下脚可挺狠啊！啊！
1: 再来，
2: 别废话，再来！我就不信！哈哈哈！三只眼呐，你还真以为一招现赤边天呢？啊！这回轮到我了，运好气啊，憋足了劲儿啊！我这下手可不留情，该我。好啊！哎。嘿嘿，这回我背了一拳，把你打到墙上，扣都扣不下来，让你当香毡儿。哎，
3: 嘿嘿嘿嘿，
0: 我老子让你飞天，我让你入地，我
2: 三只眼，你和我玩阴呢？你
4: 是你先阴老子的，
2: 你以为我真打不着你啊？啊，我那是故意的，我得先热热身，然后再好好收拾收拾。这回我绝不会再留情面。哎，竹子，赶紧拦着他，我怕把他打残。

0: 没想到你小子骨头还挺硬啊，我一点都不疼，看来被逼得我十处苦，独门绝技呀，你可以啊，你臭鸟。你给我松开！
1: 你想把老子松开？
0: 我数三个数，你给我松开！
1: 一二三，
0: 你不松开也行，你轻着点儿。我先松开行吗？
1: 那老子也不松。
2: 哥，别！

0: 干什么？
1: 哎呀，这
0: 想杀了对方是不是？用拳头干什么？用刀啊？那不还有枪的吗？
2: 队长，话不能这么说，对自己同志怎么能用枪呢？
0: 你还当他是自己同志吗？啊？
2: 我当然当他是自己同志了，是不是，司不过？我们刚开始真的是切磋。石头剪刀布，谁赢了打对方一拳。可是这死蜈蚣他耍赖呀！啊，老子这脚还没踹到他呢，他就蹲在地上装疼。
3: 哎，那怎么是我耍赖呢？啊，是您下死手下黑拳，你是不是？
0: 越来越不像话了。都过来，什么脏了？
4: 肚子。
0: 去把他给我叫过来，开会。
2: 哎，你瞅瞅，死蜈蚣给你装的，给你装的。

0: 这些大道理本来不想讲的，可是我觉得我不讲不行，尤其是你赵宝胜，你有老革命的样子吗？啊，你完全就是个病赖子，油条！
1: 哎，老铁，老子
2: 张嘴，老子闭嘴，老子的，
0: 你像个战士的样子吗？
1: 老子呢？
0: 口头语不行吗？
1: 行，行，
0: 这是你口头语，不违反什么原则，但是你不能带头破坏团结，这是组织纪律问题。
1: 老铁，你这帽子扣的有点大呀！
0: 我什么时候破坏团结，我组织无纪律了？我问你，咱们出发的时候，首长警卫警告过你，你带俘虏回来，我跟你说过没有？啊，你当我们跟你开玩笑是不是？
3: 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命令吧？
0: 这就是命令。
1: 但这是你现在说的呀！
0: 你以为我以前跟你说的不清楚吗？
1: 根本没说过。
0: 好，现在我跟你说清楚，这是命令。
1: 大家听好了。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突击小队每个人，包括我在内，绝不允许说有损团结的话，做有损团结的事，更不允许互相猜忌、动手。出现问题，个人负责。哎，
4: 那能负责呢？
0: 开除！我们突击小队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4: 都听清了？
5: 听清。
6: 听清楚了吧？
7: 听清了。
8: 啊！老子不聋。知道了。走散了吧。
0: 崔青，你留下。
8: 怎么样，小姐？没有，这里根本就没有能藏那么多东西的地方啊。小姐。
0: 每一块泥砖我都看了，不像有地下室的样子。
9: 小姐，这里根本就没有假皮箱，这里根本就藏不住人，能确定就好。别等着田壮飞找到，我们却找不到。走吧。
0: 哲青，你现在不是以前的朱月清了，从身份上来讲，你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9: 你的意思是，我就不用给我爹娘报仇了呗？
0: 你爹娘的仇要报。

0: 一定要报。
1: 那我杀土匪有什么错？
0: 你杀的是俘虏。
1: 俘虏就不是土匪了？
0: 他们没有战斗能力了，他们已经投降了，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普通人。
1: 哎，我说队长，你也太天真了吧，谁都知道这帮土匪随时会杀回他们土匪老巢，重操旧业，这你都信？
0: 那按你这么说，土匪永远是土匪呗？
1: 当然。
0: 贼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听懂了？
1: 我竹叶青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我当土匪那是让官府给逼的，后来我发现土匪们做的那些勾当，我不就自动退出了吗？
0: 可你现在不是个良民呢。竹叶青，你应该知道，土匪之所以成为土匪，那是被旧社会给逼的。那些杀人越货、残害百姓、滥杀无辜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2: 他们并不是咱们解放军和共产党的死敌。
0: 那些跟着江汉波跑的人，是被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蒙蔽。只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解放军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战斗，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跑，只有死路一条。他们绝大部分人还是不愿与我们为敌的。
2: 这个你知道吗？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0: 打死一个土匪，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但是要是让土匪知道解放军连俘虏都杀，那哪个土匪还敢投降？打死两个没有反抗的俘虏，可能会激起200个土匪跟你拼命，你说这值吗？还有，要改一改你动手这个毛病。你看我干什么？我知道你还没有从你失去父母的痛苦中走出来，看着别人笑心里就不舒服，人家笑你还要动手打人家。
1: 别人刚刚失去父母，心都还在滴血，他们怎么能不管不顾啊？
0: 那好，那我就下个命令。不，我让军区司令下个命令，全军几万官兵都不许笑。为什么呢？因为竹叶青的父母被土匪杀害了。
1: 有什么不行？
0: 这行，好，好，我先给小飞队下个命令。
1: 队长，
0: 我知道你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能自控。
2: 这可能和你的性格和经历有关系。
0: 我也希望你慢慢把它改掉。
3: 队长，
0: 有情况。
2: 什么情况？
4: 外面有人监视他们。
5: 哎，老天，他要不要收拾这帮狗杂种？
0: 这个一会儿再说，你们先留下。再见，走。
1: 哎，这嗓子疼的药。
5: 你站住！哎，站住个嘛，赶紧吃了吧！老子又不是小狗！哎，哎。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哎，你这是要 出来！哎呀，刀！
1: 他不死心眼儿吗？你这。男人别那么瞧心眼儿。
2: 对，
0: 出来！哎，刀！
1: 他不死心眼儿吗？你这。

0: 抗战一开始。
1: 也许还要早，具体时间那个人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抗战开始时，教堂钟楼上的那口大铜钟就被国军给弄走了，说是拿去化了造子弹。你想，要是神父还在的话，他能让人把那口大铜钟给弄走吗？
0: 神父，那画上好像是有个神父。
2: 没错，画上有一个神父。
3: 这有什么用啊？
4: 就是，他能带我们去找军火。
2: 至少跟军火有关。
4: 啥关系啊？
5: 起码是一条找到军火的线索，
2: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1: 就因为小姐在钟楼上看到了田壮飞，
2: 还因为田壮飞跟我想的一样，他也在找那个神父。
3: 可问题是，那个神父根本就不存在呀。
5: 可是为什么画这幅画的人一定要画上这个神父呢？
2: 是啊，为什么？
6: 那个神父一天要敲3遍钟，天亮一次，晌午一次，傍晚他要到架子山的山尖上还要敲一次。
7: 哦，他在祷告时间。
1: 等等，
7: 咋了？我没笑。
8: 那家伙没服给他的药。啊？我是问你。
7: 没有。
8: 为啥？
7: 少来这一套。
8: 啥？
7: 他说的。
8: 混账。
7: 是。
8: 你去告诉他，明天天亮之前再不服药，等着变哑巴。
7: 真的？
8: 他自己看着办吧。

0: 快去！这不是劫来之时，不是。啥意思？是。他以为他是谁呀？想打就打，打完再吼。你去告诉他，我程小乐不知道那一套。他来哪一套啊？
1: 人家给你药，说明心里有悔意，是一种认错的表示。你怎么能不依不饶啊？你作为一个老战士，觉悟应该比他高，对不对？
0: 对。我的觉悟虽然不高，但我也不是三岁小孩。打完了给块糖吃，我还得念他的好。
2: 办不到。
3: 不是糖，
0: 我知道。
2: 你哑巴。
0: 你才哑巴呢！不吃药。
2: 别着急，慢慢说。别哑巴，他说的。
0: 他才变哑巴。
2: 是不是竹叶青跟你说，常小乐不吃他的药会变哑巴？
0: 天亮前。
2: 你听着啊，竹叶青让神强转告你，天亮前不吃他的药你会变哑巴，听到没有？自己看着办。

0: 如何茂林客江上已为楼，指的是不是那个钟楼呢？
1: 可那同样藏不了军火呀。
2: 就是，
1: 哎呀，我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0: 但是我敢肯定，
1: 神父、教堂一定和军火有关系，还有那个曾经敲响的钟声，
2: 什么关系？
1: 哎呀，我也在想啊。但渡口那天我们去了，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更别说藏什么东西了。